0: 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状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目的地，在我看来，如果让我去选择亲子旅行的话，我应该不会把它作为首选，因为在我看来，它相对干燥，又比较炎热，同时按照以往的经历，包括我自己亲自去过两回之后的感受，就是在暑期人很多。可是我身边就有这么三位妈妈，她们就选择在今年的暑期带着他们的三个孩子一起去到了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目的地。这个目的地是甘肃省。所以我今天想要问他们，甘肃到底有谁在呀？为什么在我看来不是那么适合亲子的这样一个目的地，你们会把它作为今年暑期旅行的首选呢？
8: 我是旅行家。
7: 请出这一位呢，其实和我们也算是半个同行，在大学的时候呢，她是我的师姐，也是学习播音主持专业，目前她是知名教育博主王毅。王毅，你在这趟亲子行当中充当的是什么角色？
9: 导游，行程的骨架里面添肉的那个部分。
10: 这个牛姐听不见吧？
11: 她听不见，她最后合成以后能听见。
7: 节目刚开始，我就已经似乎听出了一些不一样的地方。王毅，她是这个行程当中三个妈妈之一，而她刚刚提到的牛姐，又在这趟行程当中会担任什么样的角色呢？为什么王毅会害怕牛姐听到她刚才说的话呢？
9: 那也不能说那个队伍的核心人物吧，反正总共也就
11: 队伍的核心人物之一。
9: 对，总共就三个人。
11: 对，队伍的核心人物之三分之一。
9: 对。对，
11: 所以你们三个人到底是为什么在出行之前会决定要在暑期的时候去一次敦煌？
9: 首先就是考完试了之后，我们就想趁着大部队都反应过来要出行的时候之前，想在一个小小的一个低峰期，然后去旅游。然后呢，就在这个，我们就快速的制定了一下。然后牛姐呢，她呢是先确定了方向，我们要去哪里，然后她选出了甘肃。

0: 宿，就西北，当时还没有定是具体是去甘肃呢，还是要去青海或者是宁夏啊。但是他呢定了一个大西北，以及定了一个云南，但是我呢给他把云南否了，因为从那个天气的角度来讲呢，云南在这段时间是属于雨季啊，就天气的会不太稳定，如果我们制定了行程之后，很有可能我们的行程就泡汤了。所以最后呢，根据天气来看呢，我觉得大西北的气候相对来说就是热归热，但是呢你出行是没有问题的，如果雨水的话，那肯定这个行程会大打折扣，所以我们就去制定了这么一个行程。
1: 所以时间节点其实也很重要，因为你们选择出行的日期，而且每一年暑期你几乎都会做这样的决定，就是一考完试立刻就走，大家还没有反应过来，大部分的爸爸妈妈们都还在等待期末考试成绩的时候，其实你就已经在路上了。
0: 而且我们就是在那玩的时候，甘肃那边的孩子都还没有放假，所以我没有大量的去排队，我们把这个排队的时间就节省出来了。我们回来的路上，回来的那趟航班，那个航班上没有一个孩子，就只有
1: 我们三个孩子，
0: 所以呢我们这个行程相对来说就比较的紧凑，就只有五天硬核特种兵的行程。尤其是甘肃，我们都知道它那个地形是那种狭长型的，
1: 对，
0: 所以要去三个地方挺累的，就每个地方其实就只能待一天一天半的样子，最多一天半，然后我们就要赶到下一个地方去了。所以我们天我的朋友圈里发，就第一天我们去敦煌，我们完全是塞东西在里面，就是到了敦煌之后马不停蹄的就要去吃饭，然后立刻就要去赶看那个演出，看完演出之后立刻就要联系观星团把我们带去观星，然后晚上回来之后休整一下，第二天早上一大早又要出发，就其实挺累的，但是呢就是行程很充实该看的不该看的也都看了。
1: 所以你们走之前，在定了大目标之后，这个目的地定下来之后，其中窄选的这些点位，比如说莫高窟是肯定要去的，然后其他的一些点位你们是通过什么样的判断方式去选择的？有没有征求过孩子的意见？因为三个孩子都已经是三升四年级的年龄了，他们其实是会有自己的想法和自己的兴趣爱好的，而且可能三个孩子虽然平时总在一起玩，但他们的兴趣点并不一定完全一样。
0: 没有征求过是不是是这样的，
1: 就是诚实，
0: 因为这个时间很紧凑，你要去征求他们的意见。现在他们虽然有自己的想法，但他们的想法还并没有那么的成熟，所以我们只能基于比方说他们平时看的书以及他们平时对这些知识大概的一个了解，他们的兴趣点我们家长是很知道的，基于这个情况然后给他们做判断，不然的话要让他们再来判断哪能去哪不能去，开一个头脑风暴的会议，那这个时间就太漫长了。
1: 好，接下来我要问的问题就非常扎心了，因为我在前年的时候去过敦煌，所以我自己心里其实是有我自己的想法的，但我就在这儿就不说了。所以你们到了实地之后到了实地之后感官如何？
0: 孩子们他们当时觉得挺震撼，有一个特别震撼的一点，看到了肉色的，就几千年前的颜色保存非常完好的那个佛身的那个壁画像，那孩子们就觉得好神奇啊。然后同时他们也记住了，就是当时的那个讲解员讲的，人不能进去太多，因为二氧化碳浓度过高的话呢也会导致他那个壁画的脱落，以及那个当时还说那个壁画在我们看到的这层壁画底下还有一层壁画，那个是丁代的壁画，唐代的壁画。然后孩子们出来以后你再问他，能够很快的分辨出来清代的那个塑像
1: 风格是什么样的，
0: 唐代的是什么样子的风格。为什么唐代的是那个样子的？因为那个时候是以肥为美，所以唐代的那个佛祖的那个造像的话就感觉更圆润一些。就看完了之后他们好像对这个故事就有了一个更清晰的一个形象。我觉得就是把脑海当中的这个想象写实了，
1: 照进现实，具象化了。对对对对，哎，所以还是很重要的一点是，我当时去莫高窟的时间节点就是没有赶上像这种的小低峰，我是完全在暑期的时候去的。所以暑期它第一是开放的窟的数量可能会有严格的限制，其次就是对于每一个窟同一时间能进去多少人，你这一波人能在里面停留多长时间有很严格的控制，所以你的感官就非常的不好。
0: 对，因为你要是暑假的话，你首先排队就很累嘛，
1: 就光进莫高窟的那个入口，就我记得是要先走，然后要再坐摆渡车， 然后才能再进到里头。
0: 首先那个票是得提前一个月去预约，然后呢你预约完了之后，你那个常规票是只能看八个窟，那八个窟的话呢是没有固定的，就是当天带你进去的那个导游看见哪个窟人少他就带你去哪个窟，哪个窟人多你想看那个窟人多，那对不起进不去。完了他那个特窟就是保存非常完好的佛像的那个造型的，包括壁画的造型的颜色保留很完好的造型的那个窟，是必须得你去参观完了常规窟之后你才能去预约特窟的。你不能说啊我已经到那儿了我先去把特窟的这个名额先占上，完了我再去看常规窟，不可以。你先得把常规窟挨个看完，看完之后你再去排队去特窟。但是特窟呢在下午两点就预约截止了，你不可以再去约了。所以就是你要是像我们其实就没有约上特窟，挺遗憾的。我们就应该是因为那天上午我们起的晚了，头天晚上不去观星了嘛，其实我们应该一早就去莫高窟，哪怕我们是下午的那个票，我们就应该一早去先去排着队，然后就有机会能够先把那个特窟给约上。
1: 没关系，可以把遗憾留在下次，因为毕竟这种地方也不是只刷一次的地方。
0: 而在这儿也想给大家讲一个就是小窍门，就是能够早一点能够排队，能够不要和大家都挤一块儿。就是他这个常规票一进去之后，他先让你要看两个电影。其实这个电影的话呢，跟平时你带孩子看的这个纪录片是差不多的。我现在理解，我觉得他那个电影其实就是为了分流用的。所以大家可以如果说提前带孩子已经看过这种纪录片了，那就没有必要再去
1: 跳过。
0: 对，就直接就去排队，排队坐着那个大巴车就可以直接进窟去排队排那个窟，那个排完了之后你可以节约大概得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1: 整体在莫高窟一共待了多长时间？
0: 连上看电影排三个小时吧。其实还算是比较快，很顺利的。
1: 我记得我们当时那个演出是在莫高窟出来以后再去看的那个。
0: 对，那会儿只有那个乐动敦跃动敦煌，现在还有一个又见敦煌，但我觉得如果带孩子去敦煌的话，还是应该选择跃动敦煌，因为又见敦煌它的历史故事陈述的太多了。如果孩子太小的话，陈述的太多，如果不是真的对这段历史很感兴趣，他会觉得有点枯燥。但跃动敦煌它主要都是舞美，就是音乐、唱歌、跳舞，然后还有。当时敦煌的这个叫做叫什么来着，元宵节他们的一个上元、
1: 那我当时看的是又见敦煌，就是从他的历史一路走来，包括被谁发现了月尊和尚啊，然后包括后来的盗窟人啊等等的这段历史全部都讲了，其实还挺长的，而且你是要跟着演员一块走。对对对对对。
0: 对，那个就是我们就怕孩子有点走不动了。
1: 那个确实，那个确实就是需要体力和一定的耐心，所以你们选择也是对的。
0: 所以就去看了《跃动敦煌》，孩子还挺高兴，因为他们没有见过真实的上元节上面的一些民间的活动，里面有什么扔鼎啊，然后还有那个摇元宵啊。还有抖空竹啊，就活动活他们都没有见过。然后还有那个跳的舞也很美，中间的那个沙是怎么一，就是那个飞天的像，飞天的舞女他们是怎么把那个沙跳起来，孩子就一直目不转睛的看着，一直在问他们怎么跳的。我觉得就是去了那之后，他们对这段历史，对河西走廊，对丝绸之路，就有了一个更具象化的一个理解。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在中国的不管是地理版图还是历史记录上，河西走廊都算得上是地理和历史结合的最紧密最深刻的地方，所以人们才会称它是中国最伟大的走廊。从敦煌作为河西走廊的西端重镇，也算是一个起点，结束之后你们下一站又去了哪儿？
7: 其实走甘肃这条线的话呢，是有一个从西到东从东到西的这么一个走法，就是你可以是兰州进，然后到张掖酒泉，然后再到敦煌，从敦煌出，敦煌的话你还可以去玉门关，但是这个的话呢就是
8: 路线比较长，对
7: 对，这条线，然后另外一条线呢就是像我们走的，我们是从西到东，从敦煌然后到张掖然后回到兰州，最后我们去的甘肃博物馆。这个选择是什么呢？选择的原因是什么？这个也是有一个考量。如果从兰州出发最后到敦煌，那么你其实是这一路包括到敦煌看到莫高窟，你是到最后才看到莫高窟，你先看的甘肃博物馆，然后你看完了之后这个知识呢你是没有办法汇集的，但是你从敦煌看完了之后你再回到甘肃博物馆，
8: 对，
7: 你再回到那些文出土文物的时候，你的感受就又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当时是这么想的，考虑的就是从敦煌进，然后到张掖，然后再到这个
8: 最后到兰州去省博汇集一下。
7: 对对对对，
8: 那第二天就是张掖，但是张掖你们并没有去七彩丹霞，是不是？
7: 没有去七彩丹霞，我们去了，因为七彩丹霞的话，它看天气很重要。你要天气不好的话，其实拍出来看肉眼看到的效果可能没有那么的震撼。
8: 而且说实话，七彩丹霞对于孩子来说的意义没有那么的重要。
7: 对对对，这个叫不得不说我们那个。这个行程的主要的那个主导者，他呢就研究了一下，发现那个张掖的平山湖大峡谷，可能对于男孩来说，他们更喜欢，因为里面有一个一线天，有一个特别高的，近乎于垂直的铁的一个楼梯，一个步梯，你得完全四肢这样爬上去，就很有挑战性，而且很疯狂。
8: 三个男孩在一起就可以比拼。
7: 哦，男孩们就觉得这个太有意思了，从来没有见过，而且那个一线天吧就窄到只能他们一个人侧身通过，而且得还那个还在那个悬崖上石壁上还加了那个铁的脚踏一样，你踩着那个脚踏你才能侧身过去。他们觉得这个体验还是蛮特别的，而且回来之后问他们，此行让你觉得最特别的地方是什么？一个就是莫高窟，一个就是一线天。我觉得如果他们要是去了。七彩丹霞可能
8: 应该就没有印象了，因为去七彩丹霞主要的点是曾经张艺谋拍那个三枪拍案惊奇在那儿取了景，然后那个电影对于孩子们来说也是陌生的。

0: 对，
1: 以及你说的很重要，就是七彩丹霞如果天气不足够晴朗不足够晒的话，它其实根本出不来五花肉的效果。
0: 对，但就七彩丹霞的那个地貌在平山湖大峡谷也是能够看
1: 到，也能看到啊，只不过面积没有那么大。
0: 对对对，但是平山湖大峡谷它的那个地貌就更丰富一些。在去的过程当中，就我们到了张掖，我们是上午从敦煌出发坐高铁到张掖，中午的时候到张掖的。到了张掖，我们出了火车站，我们就找上包车的司机，开车带我们去了平山湖大峡谷。这一路就看到了不同的地貌，就有那个类似于七彩丹霞的这个地貌，也有像那个平山湖大峡谷里面的那种地貌，所以地貌很丰富，还看见了骆驼草。而且到了那个平山湖大峡谷之后，它是分这个深度游和普通游，我们选择了深度游。这深度游里面就是又可以坐越野车去吃土，然后又可以徒步，完了呢还可以骑骆驼。所以我们知道了这种骑骆驼，我们在敦煌鸣沙山我们就没骑骆驼，就把这个经验省了。然后完了呢还坐了那个骆驼拉的平板车，完了又徒步，还爬行，还去爬了那个天梯，完了还走了一线天。这个体验就是什么都有了，就又惊又奇又险。
2: 目前相比之下，在张掖平山湖大峡谷的知名度可能还是叫七彩丹霞要稍低一些些。也就是说呢，如果在近几年你想要去领略张掖的非凡地貌的话，其实平山湖大峡谷是地质奇观里面的一个很好的选择。就是你想要的丹霞地貌也好，雅丹地貌也好，包括加上峡谷这样的三重暴击，在平山湖大峡谷都是可以感受到的。甚至你在网上找很多那种俯瞰的航拍图，你能感受这一亿接近两亿年的地质的历史，地质的故事都写在了平山湖的这些褶皱里。
1: 应该就是前年嘛，我带孩子是在六月底的时候去了一趟张掖的七彩丹霞，而那个行程是因为我去了甘肃的那个火星地貌等等的一些地方，但是其中涉及了张掖。然后过了一周以后，进入到七月份暑期，我又因为项目又去趟张掖。那同一条街，一周前和一周后就判若两街，
0: 啊，
1: 就完全不是一个量级。
0: 但是今年我们去，打车的时候和司机聊天，司机就说今年，他们那儿的旅游就没有往年那么的旺盛。他们就还蛮希望就是大家都能够到甘肃来的。所以其实我这次去甘肃对甘肃的印象特别好，我觉得当地的这个人特别的朴实，而且很真诚，他不会给你瞎推荐，他是真的从你的角度出发来给你推荐这个景点，然后来告诉你应该去哪里吃，他不会给你瞎带一个就是旅游团去的地方。然后我在那儿问那个美食一条街叫什么夜市吧，他那夜市，然后很多人在网上都推荐，我们到那儿的时候问，我们去的时候其实还没有开，因为比较早，他们那儿落日比较晚嘛，都得到九点以后，我们到那儿七点多还没有开始，他们只是在准备，我们就问哎哪家比较好吃，他们当地人就说你们要带孩子我们就建议你别在这儿吃了你们去旁边那个我们去的那个好吃的地方，我就很真诚
1: 你们去的夜市是敦煌夜市还是张掖的夜市？
0: 敦煌的。
1: 哦，敦煌的非常有名，非常出名，很火。
0: 我们去那儿之后到最后回了兰州，我也问了我朋友，包括到兰州之后跟司机聊天，他们就问你们在敦煌没有吃手抓肉吗？没有喝杏皮茶吗？敦煌的手抓肉和杏皮茶是全甘肃最好的。就是我们在那吃的时候就感觉哇，敦煌的手抓肉真的不一样。
1: 敦煌的杏儿
2: 是有人家自己专属的名字的，叫李广杏儿，也是相传啊，来源于西汉时期一个将军的名字哈，所以你就可见一般的杏儿我们都管它叫杏儿或者山杏儿，但只有敦煌叫李广杏儿，确实是不一般。
0: 在想着这个味儿，我现在还有点流口水。
1: 好像现在因为物流的话应该是可以实现的，不过它那个杏儿最好的时节应该就是六七月份。
0: 对，就是我们去的那段时间。
1: 你们在走之前除了预定了城市到城市之间，我刚刚听你说是用火车的方式对吧？
0: 对，高铁。
1: 然后到了当地以后就会选择租车？
0: 没有，
1: 包车。
0: 到敦煌的话呢我们还是选择的是打车。 嗯，它敦煌的打车很方便，用滴滴，也很便宜，他们的起步价的话就10块钱一里。只有在张掖，因为它的景点离市区还是比较远的，大概有2个小时的车程。
1: 嗯
0: 啊，包括我们后来在张掖还去了马蹄寺，那个景点的话离市区也比较远，大概有1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们就选择包车了。而且2天都是选择同一家包车公司，啊，就还他们都还挺好的。对，就我打车，当时从兰州我打车去机场，其实
1: 兰州的机场是出了名的远，
0: 对，就是全国最远的机场嘛。
1: 对，
0: 当时我打车的时候呢，我是。没有想到，后来我是早上打车去甘肃博物馆的时候，那个司机就问我说，你们什么时候回去？我说我打算下午，我就想问一下咱们这边机场因为离得远，我大概几点钟出发。他就跟我说几点钟出发，他说其实你可以用我的车。我说那个咱们这边的包车价是多少钱？他说这样吧，他说100吧。我说这么远，60多公里，100块钱，而且重点是，你知道，因为他把我送过去之后，他是放着空车回来呀、
1: 啊。
0: 我就这个我有点于心不忍啊。后来你知道，就是我下车的时候，我请那个司机来，我就说那我用你的车吧。然后下车的时候，我给他转了130，他没有收。
1: 不是我跟你说好100就是100，
0: 对，他说我跟你说好100就是100。
1: 天哪！
0: 我当时觉得哇。他们怎么这么真诚啊？哇，真的太好了，就是甘肃人民太好了。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1: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今天最低温度28摄氏度，最高温度3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天雨路滑，注意脚下。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骏马北路南往北方向，天山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与它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 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妙歌来自于毛不易，这首203。其实这首歌歌名啊，也是他当年自己曾经居住和生活过的一个小房子，因为这个屋子的门牌就是203，有着太多他的一个生活痕迹吧，所以写这样的一首歌给那个小屋，其实也是给过去的那个自己，给过去的那一段生活。在他乡的生活的时候，总会有些地方会承载着太多太多记忆的。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听的歌也是富豪 Utopia Love 乌托邦之爱。很有意思的是，富豪发布这首单曲的时候，正好他们家的毛孩子，一只叫 Whiskey 的小猫是重病了，情况不是很好，所以在这首单曲发布的当天，他自己都忘了发微博转微博，但是好在呢，他的这个小猫 Whiskey 顶了过来。而这首歌里面所唱的呢，其实也是内心里关于爱的那个乌托邦的世界，轻声呢喃也是一种抚慰吧。那刚刚听过了毛不易对于曾经的抚慰，那接下来继续听富豪关于内心世界里那个关于爱的抚慰 Utopia Love。

良人，我抱着你目送眼底日落的余痕，风中的风铃伴着你笑的清晨，醒来时有泪流在脸颊，可云

听到的歌来自旅行团乐队这首《他在哪家在哪》。其实这首歌里面要表达的也是对于如家人般身边亲朋的这样的一种眷恋嘛，对，他在哪儿，家就在哪儿。又或者另外一句话我们经常会说的类似的一种情感呢，就是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

0: 7号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05时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900公里，北纬27.2度，东经129.8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可能于9号夜间到10号早晨在浙江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是防止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今天至9号，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和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3级，阵风13到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到15级，阵风16到17级。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
1: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2: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3: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
2: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4: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2: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5: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6: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听到的呢是在一张音乐合集当中所收录的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的这一首南屏晚风。没错，很多人第一次看这一首歌都会看成南屏晚钟啊，会觉得哦，这是小娟的版本吧。其实呢是一首全新的创作。其实过去的这一段时间，大家对于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听的最多的一首歌应该就是那首小白船，对，那部电视剧里那一个版本的这一首童谣，也就是小娟的版本啊。可能很多人听过，但是呢会觉得想说，诶，声音会是谁呢？会是哪一个版本？正是小娟。

区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记得我们相遇那天，你坐我的右边，我也坐你的右边，在相邻的秋千。

听到影子乐团的这一首《树屋》，其实真的就像曾经所看到的影片当中啊，院子够大的话，或者是说住在这个森林旁的时候，很多的会有一个小小的树屋在里面。继续来听的歌，王菲，《我爱你》。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今天最低温度28摄氏度，最高温度3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天雨路滑，注意脚下。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7号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05时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900公里，北纬27.2度，东经129.8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可能于9号夜间到10号早晨在浙江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是防止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今天至9号，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和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3级，阵风13到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到15级，阵风16到17级。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金马北路南往北方向天山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5: 我是一条鱼，出生的时候我就从海的此岸出发了，我的生命横跨大海，于千千万万滴水中寻找一次偶遇，我将在彼岸的晨光里对你歌唱，我曾见过你。
0: 光影在歌唱，当你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我是杨洋。今天光影在歌唱呢，就跟你说的是经典的金酸梅奖，这可是每年一度的影迷们心中的一大盛事。它来自于8个国家500名电影界的专业人士，还有影迷和记者共同投票选举产生，要讽刺和挖苦那些制作低劣的烂片。其实原本意义也是鞭策电影人，而金酸梅奖最精彩的是安排在奥斯卡颁奖的前一天揭晓，所以说这个颁奖总是会很抢戏的。光影在歌唱，今天跟你来说经典的金酸梅奖。要说到这一奖项啊，它是在1981年首度颁发，讲座很有意思，有一个高尔夫球被8厘米的胶卷给包围住，上面呢会有一个覆盆子，覆盆子什么口感呢？酸酸的。在这个覆盆子上呢镀上一层金，什么意思？就是说跟参与的电影一样呢，华而不实，粗制滥造。今天和你一起来看看那些拿过金酸梅奖的大牌演员。当然我的原本目的并不是吐槽啊，因为这些大牌演员他们都有很多优质的获奖的影片。今天首先跟你说的这一位呢，就是麦当娜。

tan bonita 啊，这首歌曲呢，应该是勾起了各位的共鸣。看到有朋友说阿丽姐的歌好久不见了，我们听到的是麦当娜的演唱啊，感觉怎么有一点广场舞的气质啊？怎么说呢？这首歌太经典，但确实是年代久远，但是我听起来呢是有着时代的滤镜的，还是很动听。今天光影在歌唱，跟你聊经典的金酸美甲。麦当娜和她的导演老公盖里奇啊，合作过电影《踩过界》，改编自1970年意大利的经典影片，讲的是一个贵妇跟水手流落荒岛的故事。这个影片呢，在美国公映之后，票房实在是不佳，所以呢，导致她在英国没有办法安排在院线上映，最后只能够直接向录像带市场发行。金酸梅奖获得过这个奖项的大牌演员，首先跟你来说的是麦当娜。其实麦当娜的电影事业一直发展是不那么顺利的，她的演技呢也始终被评论界骂得体无完肤。对于她，因为007第二十集《水与争锋》获得最差女配角奖，金酸梅奖的创始人呢就曾经解释，他说尽管麦当娜在《水与争锋》当中只出场了2分钟，但是她的表演简直就形成了视听的打击，让人难以忍受。而麦当娜呢，针对金酸梅奖创始人的评论，她也给出了回复。这个回复着实大胆呢、那就是吸引。对的，从此之后再也不演了。不过呢，麦当娜还是有人作伴呢。在影片《水与争锋》之后，她的这个金酸梅奖记录和动作明星史泰龙是打平的，而且呢，并列的成为了金酸梅奖历史上获奖次数最多的演员。

0: 您听到最美好的祝福话语是什么？
1: 亲爱的，
0: 在春节，
2: 新春快乐！
0: 在端午，
3: 愿你端午安康。
0: 当你生日时，
2: 祝你生日快乐！
0: 当你远游时，祝你一路平安。祝代表着人们对事物的期盼，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的向往。祝福不仅可以通过话语表达，也可以展现在画面里。在宁德哲荣，一把剪刀，几张红纸，就能把祝福寄托于方寸之间。
1: 我们可以集所有的祝福在一个画面中，这都是很美好的寓意，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最吉祥最质朴的一种祝福跟祝愿。
0: 走进福文化，发现身边每一份美好。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0: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7: 请问9791附近没有？
8: 微信靠机主，
7: 自己。
8: 机主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7: 在我隔壁？
9: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7: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8: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10: 小姐，你找谁啊？
9: I'm sorry，
10: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9: 不是，
11: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在歌唱。问候各位，我是杨洋。今天和你聊的这个主题呢，是经典的金酸梅奖。看看哪些大牌演员都得过这个金酸梅奖。当然我想跟你说的是那些背后的你不为人知的一些让你感动的故事。比如说我们首先说到这一位大牌演员麦当娜。音乐剧《贝隆夫人》在伦敦和百老汇造成轰动，于是呢就拍成了电影。历经资金募集、选角困难的多重考验之后呢，终于是在1996年的时候登上了大荧幕。很多女明星啊都试图要争取演出这个剧中的主角伊娃一角，甚至

包括梅姨也是竞选的候选名单上的人，但是最后这个角色却落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的头上，那这个人呢就是麦当娜。我们知道麦当娜呢拿过金酸梅奖，然后评论也是很不客气，可是我要告诉你，麦当娜同样的也拿过金球奖的。为了出演这个贝隆夫人极具挑战的角色，麦当娜煞费苦心，在演出之前接受密集歌唱训练，而把她为人所诟病的泡泡糖声音转变成明亮干净的声音。勤奋的麦当娜专门为此进行3个月的专业的声乐训练。此后呢，麦当娜在主题曲的录制当中，在录音棚里头足足是待上了4个月，光是影片里头49段音乐，他就录了超过400个小时。然后，麦当娜在拿着这些精心润色之后的精品，又语气恳切，又非常谦逊地给导演写了一封亲笔长信，阐述自己有志气做好的决心。面对这样的心血付出，连阿根廷总统也被感动了。据说阿根廷总统呢，甚至愿意在麦当娜拍摄这部影片期间使用自己的总统府阳台拿给他用。在拍摄当天呢，麦当娜出现在总统府阳台，缓缓而自信地唱出了这首歌，歌曲就是阿根廷别为我哭泣。当时在场的4000多名观众和工作人员全都被深深感动了。而在第69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这一首《阿根廷别为我哭泣》也一举夺魁，斩获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从此，这首歌和麦当娜一起成为了电影史上的绚烂的传奇。

这首歌曲《阿根廷别为我哭泣》来自麦当娜。听这首歌你也会觉得很恍惚，天哪，麦当娜生于1958年，30多岁红遍全球，她依然活成少女啊，可以叫她乘风破浪的姐姐吗？可能远远不够吧。出道37年来造型百变，没有人可以像麦当娜一样永远保持她的时尚感跟独特的音乐风格。接下来我们听这首歌 Music。 今天是和你来聊经典的金酸梅奖的，我是杨洋。

0: 7号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05时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900公里，北纬27.2度，东经129.8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可能于9号夜间到10号早晨在浙江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是防止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今天至9号，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和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3级，阵风13到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到15级，阵风16到17级。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
1: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2: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3: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来跟你说这个经典的金酸梅奖。应该说它是奥斯卡颁奖典礼之前的最为抢戏的奖项了。要说到金酸梅奖，奇葩的事情可太多了，拿出来说每个都是段子。比如说在2002年的时候，加拿大的一位奇葩笑星汤姆·格林，他自导自演了一部叫做《哈拉小子》的电影，拿下了金酸梅最烂影片、最烂男主角等等5个奖项。他是金酸梅奖设立以来呢第一位亲自到达现场接受所谓颁奖的获奖男星。今天的光影在歌唱呢，是和你一起来看看那些拿到过金酸梅奖的大牌演员。其实他们很多演员都是有大奖加身的啊，比如说国内观众很喜欢的演员小雀斑艾迪·雷德梅恩，他是82年生人，在演戏方面非常的有天赋，至今呢已经提名和获得了多个国际级别的电影奖项，最重量级的就是奥斯卡的最佳男主。他的《丹麦女孩》还有《万物理论》都是很好看的电影，当然也包括《神奇动物在哪里》在院线的时候就是很受观众的欢迎。不过呢，金酸梅奖也没放过小雀斑哦，他居然还得到过金酸梅奖的最佳男配角奖。这个电影作品啊叫做《木星上行》，其实也在院线公映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这个片子在豆瓣上评分确实是很低。不过呢，这部科幻片到底看得下去吗？其实我觉得是可以，因为呢，你光是通过小雀斑的作为男配的几个截图啊，你就会觉得哇，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才让他会有那样的表情？所以你想去刷刷看。同时呢，这一部《木星上行》的电影呢，视觉效果是可以的。那么小雀斑呢，在当中饰演了一个反派角色，太空的暗黑魅力呀，在他身上是得到了很好的呈现。说到小雀斑，他主演的《神奇动物在哪里》很受欢迎，但是呢，关于神奇动物啊，包括他演的所有的片子，我实在是找不到什么歌曲去搭配他这一段神奇的经历。

所以呢，接下来这个歌曲啊，《乘风破浪的小姐姐》，金莎的一首歌，太空影片当中它是有神奇魔力的。那这首歌呢，它说的是爱的魔力，所以我们听一首甜甜的歌吧，也跟小雀斑给你的气质可能会有点一样。我们听听看金莎这首《不可思议》。

0: 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0: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0: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0: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0: 欢迎在歌唱，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我是杨洋。今天跟你闲聊，闲聊什么？经典的金酸梅奖。2005年的时候呢，金酸梅奖的颁奖挺有趣的。哈利贝瑞他亲自出席了2005年这一届的金酸梅奖颁奖典礼，这可是历年来啊最声名狼藉并且震撼好莱坞的。要知道呢，在那之前哈利贝瑞已经是奥斯卡的最佳女主角了。那是什么影片让她获颁金酸梅奖呢？就是这一部《猫女》。那她来到了现场的时候，一手拿着2002年她获得的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奖杯，另一手呢就拿着金酸梅奖的这个讲座，所以台下一片笑声。要说到哈利贝瑞啊，是2002年的时候呢出演了现代爱情电影《死囚之舞》，获得了第74届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女主角奖，而她呢也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位获得奥斯卡的黑人女性。印象很深刻哈，2002年的时候短短的头发红毯上很亮眼。你要说网络都是有记忆的，那确实是这样。就在那一年呢，哈利贝瑞呢她是获得了最佳女主角，宣布布劳迪凭借着钢琴师成为当年最佳男主角的时候，兴奋过度的这个最佳男主一把抱过她来了一个长长的激吻。最佳男主角布劳迪他说那是我人生最难忘的时刻，所以呢我就感觉那一刻好像时间都变得很慢。等我醒悟过来的时候，结束那个长长的激吻之后呢，台下的观众啊都是举着灯牌在嚷嚷，发现他们都说你们赶紧下去吧，你们的时间到了。那个场景后来很久以后想起来都是很神奇的。那我们再说回这一部《死囚之舞》，2001年的时候上映。别看呢，它的片名翻译过来是恶狠狠、凶巴巴的，但其实说的是缠绵的爱情。一个执行死刑的狱警，跟刚被他处死的犯人的妻子邂逅并且相恋的这么一个故事。世界上哪里有这么巧的事情啊？当然就是活在电影的故事当中了。爱情影片嘛，歌曲都很好听，所以接下来呢两首歌的时间，我们来听听看影片当中的插曲。一首呢叫做 I'm Your Man， 一首叫做 Your Love Is My Rest。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0: 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今天最低温度28摄氏度，最高温度3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天雨路滑，注意脚下。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7号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05时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900公里，北纬27.2度，东经129.8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可能于9号夜间到10号早晨在浙江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是防止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今天至9号，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和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3级，阵风13到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到15级，阵风16到17级。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金马北路南往北方向，天山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有暖，有甜。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3: 来了，就是宁德人，
2: 喜欢你，
3: 宁德。
1: 喜欢独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4: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你印象中的宁德，
6: 注意注意，你熟悉的快乐
7: 一路好心情，
6: 当然要嗨哟。
5: 这
6: 里是你的娱乐能量站，一路好嗨哟。
5: 你想用一首歌点燃整个车厢。
4: 我当初明月怎清风，一身坦荡如城门少年郎。
5: 用一部电影穿越奇妙世界。
8: 我是亿万富摊牌了，
5: 爽。还是用爆笑综艺甩掉所有烦恼。
9: 糟糕，你是真的广东话，
10: 绝车一只手啊！
6: 不管你在路上，在休息，只要打开一路好嗨哟，一键点歌，大片解码，快乐直送。
5: 把你想听的歌、想聊的影踪，通通告诉我们，这里就是你通往快乐的专属导航。
6: 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一路好嗨哟！每个工作日上午11点，让我们一起嗨哟到底。
5: 这里是一路好嗨哟，你的专属快乐加油站。
6: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但我们的节目更像一盒爆米花。
5: 一路好嗨哟，带你解锁最新娱乐资讯，从热搜八卦到冷门神作，保证让你笑到腹肌疼。
11: 想为他点一首告白气球，还是想用孤勇者炸翻全场？
12: 喂，主持人，我失恋了，但我要点一首好日子，因为明天会更好。
11: 你的故事，你的歌，通通砸过来，录音发邮箱，下期节目可能就有你的声音。
13: 上周推荐的瞬息全宇宙，这周看啥呀？奥本海默太沉重，那就来部芭比来解压吧。
14: 我的人生被粉红色包围，
6: 我们的节目被笑声包围。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点歌爆料看电影，一路嗨到天亮。一路好嗨哟，快乐不设限，嗨就现在。
5: 一路好嗨哟，快乐不重样。

北京时间11:07，大家中午好，欢迎您锁定 FM93.3，来到我们今天中午的一路好嗨哟，我是寡寒。又是一个快乐的中午时分，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在电波当中来分享快乐的歌曲。那么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我们电波当中的小伙伴们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来，只需要您拿出您的手机，关注官方微信公众号，在我们的对话框里边呢写上进群两个字，就会弹出一个二维码，那么大家伙呢扫码进群之后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话题了，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来聊天。

0: girls just wanna dance. Hey, girls just wanna have fun. I don't know your plans. Hey, I just wanna.
1: 今天我们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话题也是和歌声有关系的。我们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的是有一首让你一听一哼就会很快乐的歌，大家伙呢可以随时来推荐自己觉得一听或者是一哼就会很快乐的歌曲啊。参与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依旧有机会获得破毒老白茶饮一箱，我们今天中午的时间也会有三

个份额要送给大家。A 零零零的车务说，当然是新裤子的你要跳舞吗？这你要跳舞吗这首歌呀，哎呀我都没有听过哎，这待会儿呢马上给大家点一下看看有多快乐哈。他说音乐节他是在音乐节现场听的，所以呢就是非常的嗨啊。 OK 啊，我们待会儿呢马上就把这首歌送给大家。你要跳舞吗是不是？回答是 yes。 我们都一起在歌声当中跳起舞来。除了那个正在此时此刻在关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还在驾车的朋友们啊，咱们呢就一边开车注意安全不要跳舞，其他的朋友都可以跳起来。如果是您是通过其他的一些这个平台端来听我们的节目的朋友们，你要跳舞吗？ OK， 我们来一起听一听这首歌。你要跳舞吗？好，新裤子的这个版本，来 OK， 我们马上来听一听。哇，真的好快乐呀。哎，这个歌词，这个旋律还是非常熟悉的啊。哦，原来是他呀。

的派对里。 OK， 这个大家都会唱，我觉得你你你你要跳舞吗？你你你你要跳舞吗？哎呀，这个不错啊，这个我觉得可以，就是马上收录到这首歌，可以收录到回头我们在这个 KTV 里边大家聚会的时候可以唱的一首歌，瞬间会嗨翻天。

你要跳舞吗？哎呀，这首歌真的好快乐呀，就听的过程当中好像就是瞬间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其实像类似这样的快乐的歌曲有非常多啊，每一首快乐歌曲都能够让我们瞬间就是血脉膨胀，你会瞬间就快乐起来，然后整个人的状态就会特别的不一样啊。像我的脑子里边有一首歌我觉得也非常的就是快乐，但是呢， 平时其实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还真的没怎么推荐过，是大家可能也不知道的，就曾经的快乐女声有一年的第一名安又琪，但是她现在已经不红了，她的什么东东，我们来一起来听一下好不好。 这也是一首非常快乐的歌曲，我曾经在KTV里面特别喜欢唱它，一起来听。

你看这首歌呢，我觉得就是它也是在，因为它节奏非常的快，所以呢在 KTV 里面唱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整个人瞬间就会非常的亢奋，整个人激情澎湃。其实接下来听的这首就是向天再借五百年，也有这种气势啊，因为瞬间不是快乐，就是很觉得很大气啊。那我们暂时先不要大气，我们快乐一下吧啊。刚才呢 Love 跟我们分享了两首歌，一首是那么骄傲，一首是把耳朵叫醒，这个都是金海星的歌曲。那我觉得这两首歌曲里边应该是那个把耳朵叫醒应该会更加的快乐一些，它的节奏应该是更快一点的。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歌好不好，把耳朵叫醒，金海星送给大家。又很慵懒，其实金海星的歌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在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很流行的时候，它有一种猫性的那种小调调哈，它很就是天然的，就是很。

吧，都是非常快乐的歌曲啊，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呢，好像我们每个人也跟着摇摆了起来。当然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我们也温馨提醒电波当中的所有小伙伴们，可以随时的加入到我们这个大团体当中，只需要拿出您的手机关注官方微信公众号宁德广播电视台，在我们的对话框输入进群两个字，然后进对话框就会弹出粉丝团的二维码，大家扫码就可以进群了。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话题是，有没有一首歌让你一哼或者是一听就会非常的快乐，就会很想跳舞，就会很雀跃。刚才呢你看啊，我们的朋友们有推荐了像新裤子的你要跳舞吗，还有就是金海心的把耳朵叫醒，都是非常快乐的歌曲啊。我们在听的过程当中感受着这个雀跃的跳跃的音符，就会非常的快乐。那在这儿呢，我们接下来首先在期待更多的朋友们推荐自己觉得很快乐的歌曲的同时，也分享一条关于台风方面的最新近况。中央气象台在8月7号6时继续发布了台风的黄色预警，白海豚强台风级可能会在9号下午到10号的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那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90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就是北纬27.2度东经129.8度，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14级，中心最低气压是955百帕，7级风圈半径为260到360公里，10级风圈半径为120公里到160公里，12级风圈半径为60公里到80公里。预计白海豚将会每

小时15公里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者是略有增强。在7号白天穿过琉璃群岛之后，会移入到东海，之后移速减慢，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所以呢，大概会在9号的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咱们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登陆之后会向西偏北方向移动。那在登陆的过程当中，大致目前的可预测是12到14级之间，台风级或强台风级。与此同时呢，另外的一股台风灿红正在向西北方向移动，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第15号台风热带风暴级。它目前中心是位于日本东京东偏南方向大概22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8.8度，东经161.7度。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8级，每秒是18米，中心最低的气压是998百帕，7级风圈，半径为200公里到450公里。预计灿红将会以每小时20公里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灿红未来对我国没有任何的影响。受到强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中的立秋的同时呢，你会感觉啊，至少对我们宁德的市民朋友们来说，这个节气名好像有一点祸不带板的这种祸不对板的这种感觉。因为这个台风呢，堪称不折不扣的火台风，是不是？气象部门预测，今天咱们宁德的暑气非但未消，反而变本加厉，真的是这样。我今天早晨一起床，因为呢，这两天都在和大家一起关注这个台风的相关讯息，所以呢，我就想说，白海豚马上就是要毗邻到咱们这个福建地域了，那应该会有一些，就是至少气温会有所下降，风力会增强啊，然后或者是逐渐的会有小雨的这种，或者说慢慢的开始小到大雨的这种天气。结果啊，这个火台风果然名副其实啊，它让我们的立秋不再那么的凉爽爽的感觉。今天早晨我一起床，我就发现好热，就从屋内出来，平时一般就是从房间出来就是到客厅的时候，感觉早晨是未必马上要开空调，但今天早晨就热到不行了，一定要开。所以呢，今天天气非常的就暑气很重啊，建议我们的小伙伴们就是出门呢都要做好这个防暑的工作啊。城区目前在今明两天最高气温仍然会维持在37度左右，像蕉城区的虹口乡在昨天14点29分更是测出了一个40.2度的高温。因此呢，我们一定要在近期注意这个气候的变化和反复，及时的关注天气预报方面的情况。好啦，时间来到了11点27分，我们稍作休息，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和您来聊天吧，稍后见。

0: 在沿海登陆，是防止维持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今天至九号，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和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3级，阵风13到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到15级，阵风16到17级。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
1: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0: 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赢得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1: 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0: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1: FM 93.3，赢得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赢得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1: 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0: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1: FM 93.3，赢得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赢得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一路好心情，当然要嗨哟！这里是你的娱乐能量站，一路好嗨哟！
3: 你想用一首歌点燃整个车厢？
4: 我当初明月怎清风，一身坦荡如城门少年郎。
3: 用一部电影穿越奇妙世界，
5: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6: 爽！
3: 还是用爆笑综艺甩掉所有烦恼。
7: 糟糕，你是真的广东话，
8: 全天下最熟啊！
2: 不管你在路上，在休息，只要打开一路好嗨哟，一键点歌，大片解码，快乐直送。
3: 把你想听的歌，想聊的影踪，通通告诉我们，这里就是你通往快乐的专属导航。
2: 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一路好嗨哟！每个工作日上午11点，让我们一起嗨哟到底。
9: 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1点40分，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我们的频率，开启今天的一路好嗨哟下半段。那么我们在今天的这个话题当中呢，和大家一起聊到的是关于有没有一首歌让你一哼或者是一唱就特别特别的开心。刚才有朋友就点了一首这个粉红色的回忆啊，这首歌歌名咋这么熟呢？我们来听一下是啥。我相信应该是大家都耳熟能详哈，听一下啊，这个音乐一出来呀就懂了呢。

觉得突然之间回到了我才八岁、十岁、七岁、五岁的那个年代哈。啊，当时就是整，就好像收音机里面听到的、录音机里面听到的都是这首歌，走到哪儿都能听到，真的是传唱了大江南北呀、啊。总是不能忘记你，就特别特别有年代感的一首歌，我的天哪。然后还有一个朋友啊，说到了一首歌，我非常的好奇，因为其实我蛮多朋友都在点各种各样的歌，但是这首歌也实在是我想先听，就是我们的欧熊猫影说，嗯，明知山有虎，那就别去明知山。这首歌一听我就觉得啊，好好奇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好不好？就是明知山有虎，那就别去知名山，关关难过，那就哄哄关关。好，我们来哄哄关关。

这首歌有一种就是歌词非常治愈人的感觉。你看普通人想要翻身，你记得侧睡。关键的问题就是找到问题的关键。你看这些词都非常治愈啊，就是有一种瞬间让你茅塞顿开的感觉。没上过兴趣班，所以没兴趣上班。我都真的是太精彩了，我怎么这么喜欢这首歌。

0: 哇哦，快快乐乐一首歌，哎呀，这首歌真的是歌词让你觉得，就它虽然是说唱风格，其实说唱我是平时不大喜欢的，但是我觉得它的歌词真的，就我就看了它的歌词，我觉得就够够的了。因为没有上过兴趣班，所以没有兴趣上班，这是什么歪理，怎么这么准确呢？好了，那么送出这首歌之后，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另外一首，也是我们的一个小伙伴儿优美点的一首歌，叫三天三夜。哇，那个活跃氛围啊真的是燃爆了，三天三夜，来嗨起来。
1: 一点都不会累，
0: 我已经天

这首歌在 KTV 里面也是我们曾经就是很多的小伙伴们大家一起唱歌的过程当中就是必点曲目，就是你唱到每个人的抒情歌都轮了一番之后，然后就觉得不行了，太伤感了，因为你知道就是很多的大家会唱的歌都那种情歌类的，然后就哀哀怨怨，然后不行不行，这个气氛不对头，然后就会把三天三夜类似这样的一些歌曲就扯出来，所有人一起嗨，一起吼麦啊。那这首歌呢就是确实也能够让我们整个电波当中的氛围啊就瞬间快乐起来啊。还有一首就是我们小伙伴推荐的歌曲是你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哎，但是我这首点的是不是错了，就是那首歌叫啥呀，刚才点了一个蔡依林版本的，好像不快乐，它好像很抒情，哎，看来不是，再听一下，怎么都是这么抒情的，你快乐吗，我很快乐，这首歌来求助一下大家伙儿，这个是啥歌，这个是啥歌，这歌名叫什么呀，刚才我点了好像就是不是很对呀，就是太抒情了。其实我们在这个平时的这个听歌的过程当中有很多都是蛮快乐的歌曲，我觉得就是像我记得还有一首叫什么誓言，徐怀钰的誓言，虽然它是伤感的，但是我自己个人就蛮喜欢这首歌，也是那种跳跃度非常高的，来大家来听一听看看，节奏也很快而且很慵懒。

也是非常快乐的一首歌曲啊，誓言。那么这首歌的这个整个节奏就会让你好像瞬间就跳跃起来了。那刚才呢，就是你快乐吗？我很快乐。这首歌呢，我们的听友们已经帮助我找到了它的歌名，叫《快乐颂》，是来自庾澄庆的这首歌，一起来听听看。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啊！你看这个节奏一出来就是对的。

太快乐啦。那随着这首快乐的歌曲呢，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也要临近尾声了，时间来到了11:58，也感谢电波当中很多小伙伴们的推荐和分享啊，让我们这个一个小时都非常的快乐。 OK， 那今天的一路好嗨哟暂时就告一段落了，明天是周末了啊，在这儿我们要祝大家就是周末愉快，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继续的在今天傍晚的5点到6点来锁定我们的频率，一起来关注我们的快乐下班路，下午见，拜拜。

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1: 7号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05时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900公里，北纬27.2度，东经129.8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可能于9号夜间到10号早晨在浙江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是防止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今天至9号，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和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3级，阵风13到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到15级，阵风16到17级。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
2: 开车是一门技术，开好车是一门艺术，一门艺术。马路008，008，008。
3: 车问浩东，无师自通。
4: 微信好友杨三蛋提问：听说宝马 B48 发动机烧机油严重，那 B58 发动机烧机油吗？
5: B48 和 B58 本质上是同一技术架构的模块化产物，缸体缸盖确实不一样，但是缸径形成的规格是完全一样的。宝马国产车已经很少用到了 B58 六缸发动机了，德系车烧机油可以说是家常便饭。 B58 因为市场保有量太低，烧机油的概率大大低于 B48。
4: 微信好友熊哥提问：比亚迪唐和护卫舰07有什么区别？
5: 这两款车都是来自于同一架构的车子，同一品牌肯定会忌讳过分的同质化。它们最大的区别是，护卫舰07可以看作是唐的青春版。护卫舰07主打舒适大5座，唐拥有7座布局，护卫舰07在细节设计上更加丰富更张扬，而比亚迪唐走的是稳重大气的路线。护卫舰拥有 FSD 可变频率阻尼调节，针对唐之前备受诟病的底盘过软、支撑性不足做了进一步的改善。
3: 用车、买车、故障、常识，关于汽车的一切有问必答。

0: 线向浙闽沿海靠近，可能于9号夜间到10号早晨在浙江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是防止维持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今天至9号，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和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3级，阵风13到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到15级，阵风16到17级。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
1: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4: 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红酒，读书俱乐部正式开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安排的是我们暑期的童书系列啊。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嘉宾啊，这位嘉宾很特殊啊，他身上呢有很多种角色啊。但是呢，我觉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在听了我们这期节目之后啊，就会非常的喜欢他。为什么呢？因为既活泼又可爱，同时呢又非常喜欢读书，而且呢新媒体做的还是风生水起。来，我们先请出今天我们的座上宾啊。青阳，青阳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好的啊，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各位网友大家好，红酒您好、刚才听您介绍，我感觉自己还挺那个庆幸的，就觉得哎，好像是个没长大的小孩一样。
4: 对，其实童心未泯嘛，我觉得喜欢童书啊，然后给大家推荐童书，同时自己喜欢读童书又跟自己孩子共读的这样的这个家长啊，还有阅读推广人，都是我们读书俱乐部非常非常喜欢的。因为我们其实有一个使命啊，就是让大家养成读书的习惯。我觉得读书的习惯也得从娃娃抓起吧。
5: 没错、确实是。就连我这两天送女儿去这个游泳啊，同学的老师家长们都在问，哎，你是怎么培养你女儿的这个阅读兴趣的？因为每次我们去游泳都会带一本这个图书啊、她下了课她就自己读，或者让我读一读。所以其实到现在为止还是有很多家长的最大的痛点，就是我怎么样能让我家的孩子有兴趣去读书。其实这个事儿啊特别简单。

0: 说有点凡尔赛，但是真的他有一些窍门，有一些经验吧，算是啊。也希望今天的节目里能给大家分享一些有用的信息。
1: 好的，嗯，一方面也说一说青阳的一个心路历程，同时呢也跟大家推荐几本好书啊。
0: 没问题，
1: 先做一个预告啊。青阳其实已经认识很多年了，
0: 对
1: 啊，但是呢也是第一次在直播间当中这样的情况跟大家一起来聊天啊。
0: 没错，
1: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青阳他这个自媒体，刚刚我提到了说做的风生水起啊，粉丝这个好多好多万而且涉足的领域很多呀。你比方说最开始我知道你还做美食嘛，
0: 是
1: 吧，做文旅嘛，
0: 对，
1: 然后呢反正后来卖车也卖过，就是但是最终现在聚焦到了啊，应该是在三年前吧，
0: 三年前
1: 、聚焦到了图书这样一个领域，
0: 没错
1: 啊。然后呢其实也选了一条比较难走的路，
0: 特别难走的路，
1: 因为我们做读书俱乐部，每天坐在你这个位置的都是各个出版社的社长、总编辑、知名的作家、书评人，
0: 哎呦那是宝座
1: 就是我一路看了出版业的一个发展啊，我觉得最近两年真的是很难，
0: 比较艰辛的阶段吧，
1: 比较艰辛。
0: 其实各行各业可能在这几年都不太好做啊，图书也是如此。然后我们能有现在这样的成绩，其实离不开您说的前面的一些履历经验。那其实正常人来讲的话，看到你做过美食，做过甚至汽车板块，甚至其他的文旅板块，哎，都是热门行业，为什么会转来做这么难这么苦的图书？其实有原因的，
1: 利润又很低，
0: 利润很薄很薄，因为一本书其实现在折扣又低，对不对？
1: 是，
0: 打完折之后，说实话，公司的利润可能一本挣个几毛钱甚至有的时候一毛两毛这样子，但什么原因能让他坚持下来，我觉得这个呢是一个个人选择的问题，就是你真的要做，下定决心了可能才能走上这条路，否则根本坚持不下去。
1: 对，
0: 然后有一个小的秘诀，就是跟前面开场的时候说到的那个点很契合，就是他们问你的孩子为什么能有这样的一个阅读兴趣，其实就在这儿我跟您说个小的秘密啊，我呢做这行业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家里的背景，原来家里就有家长做着从事这个行业，所以从小就是拿着一张报纸做广告，哎，坐在那儿被别人拍照，说我看了哪个报纸，我推荐什么报纸，这样的一个广告行为出来的小模特啊，他是有情怀的。然后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因为我自己需要成长，我觉得如果一个工作能给我结合，又能一直的去不断的摄入一些图书的知识，哎，这对我来讲是个幸福的事儿，
1: 汲取养分。
0: 对，汲取养分，不是一直在输出的一些工作，
1: 在充电。
0: 因为对，您可能知道做自媒体也好，做内容也好，它都是一直在放电的。
1: 是。
0: 但是如果你的工作可以既有输出，然后又同时一直在汲取，倒逼你去成长，其实这是一件让人挺幸福、挺开心的事，挺喜悦的事儿。
1: 是。
0: 然后第三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契机了，就是我女儿那个时候刚好上幼儿园。
1: 哎，
0: 我跟他说什么呢，我说你必须要好好看这个图书，然后你看得好，你喜欢哪个书，妈妈才好去推荐哪个书。
1: 哦，
0: 啊，我卖得好不好，
1: 他有使命。
0: 对，我卖得好好不好取决于你是不是有认真看书，你喜不喜欢这本书，只有你是认真真的去喜欢它，想给小朋友们去分享这个书，妈妈才会去推荐这本书。啊，当然这是跟他的这个表达哈，其实我们还会以成人的角度去评判一下这个书到底好不好。但是这个事儿确实让他有了很大的动力可能因为我从小也给女儿灌输一些这个财商方面的知识，所以他从小就是个做生意的小财迷，他就说那我一定要好好看书。很大一部分动力，坚持不下去的时候，看一本书累了，孩子嘛，他毕竟阅读的时候会有这种疲乏感，所以他累的时候你就跟他推一把，你就说你看完了吗，看完这本书有什么感觉，他就努把力把它看完了。所以是这三个综合的原因呀，就是让我决定要深扎这个图书，然后一干就是三年。其实在出版行业最难的三年，我们是在这个阶段中逆风成长的一个
1: 逆风成长
0: 状态，
1: 逆风飘红。
0: 对，
1: 就是今天其实请青阳来的话，我也有三点原因哈。因为刚刚你讲了三点啊，我也总结三点哈。就第一点呢，确实是朋友啊，对你比较了解啊，三观非常正，而且呢确实也是在行业当中啊做的是风生水起。第二点就是你真的是帮助到了很多出版社，
0: 是，
1: 就是很多出版社他这个书啊可能真的是滞销了，
0: 对，
1: 而且有很多品质很好的书，
0: 确实
1: 是吧，滞销了，大家不知道怎么去让他找到他的主人，哎，你帮助他去找到主人，
0: 没错，
1: 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很重要啊。第三点呢，我觉得因为你是一个妈妈，你非常的爱孩子，你很有责任心，所以在这个过程

0: 程当中的话，你是真的把好书推荐给大家。
1: 确实确实、
0: 因为你孩子喜欢你也喜欢，这是经过自己验证的、而不是说别人说这个利润高我就去卖这样一个书。
1: 对对对对，我觉得您说这三点补充了一下，拔高了一下我的高度，确实是这么回事。从个人内心的角度是前面三个原因，那从市场的需求角度其实就是您说的这三个原因是非常的契合我们内心的、包括其实整个团队的使命都是在这么去做这个事儿。大家不管从选书筛书还是从跟出版社对接也讲来讲也好啊，其实很庆幸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合作的这些出版社，首先它的书的品质都很好，都是大社，
0: 都是大社
1: 啊。我们在有背书的情况下，在大浪里淘出来这个宝石的情况下，再从宝石里淘出来钻石，是这么干了这么一个动作。所以其实我们的工作怎么说呢，在整个出版链路里面是微乎其微的，但是我觉得对消费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就好比我们现在圈子内有一个比较红的这个图书达人，他经常说一句话，就是千万别让孩子看垃圾书。这个话真的是振聋发聩。但是你究竟怎么定义垃圾书呢？是它的内容简单浅显你就叫它垃圾书吗？我并不这么认为。
0: 不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我认同他说不让孩子看垃圾书这件事儿，但是我觉得我们评判的标准不太一样。
0: 是，因为你看啊，一年的话，现在全国有40多万种图书，这里面呢真的是鱼龙混杂，
1: 没错，
0: 有一些书呢是仿制书，
1: 对
0: 啊，就看谁火他就模仿谁，
1: 对对对，
0: 甚至有一些粗制滥造的书，上面还有错别字儿，你说那能拿给孩子看吗？
1: 对，
0: 对不对？所以就是说，一定是优中选优，
1: 优中选优。
0: 这个
1: 对于孩子来讲，确实，对于尤其是对于小学年龄段或者是幼升小这个年龄段，这个事儿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0: 我们经常会说，如果在他这个小学阶段能养成一个阅读的习惯，或者你再往前那更好了，那就个小苗啊，
1: 对，
0: 它长正了，
1: 对，
0: 它都不需要你扶了，它就一直往上长成参天大树。
1: 是
0: 前12年非常重要、
1: 非常重要，
0: 在这个时候您多花点心思，多听听节目，然后多学习一些，然后多看看这些这个好书，
1: 是，
0: 然后陪他一块儿去成长，你未来是省心的，
1: 特别省心。这个事儿真的能对大家的帮助特别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最近一直在说什么教改课改之类的哈，然后有很多的专家都说了要大阅读要怎么样。其实如果你把它细分的话，一共四个门类啊，我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如果你在追求的是这个未来的发展来讲的话，其实我们根本不用逃避，也逃避不了的，就是 AI 科技、人工智能啊，等等机器人这些东西，所以它是一个大科普类的东西。那么大科普类必须要看一些最新的，以及拥抱一些比较这个高新的这种技术的图书阅读，你去了解整个市面上，不管是国内、国际啊，整个全球，所以其实很多外国书你是可以拥抱的，对不对？
0: 是
1: 啊，不管是它是哪里的书，只要它说的是一些正确的、真实的，还有最新的。大家没有听说过的这些科技的细节，我觉得这种书家长一定要给孩子去拥抱它。为什么啊？我跟您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孩子都接触 AI 了，有的孩子真的只是停留在用豆包问答，但是有的孩子真的是可以手搓一些 APP 去在网上互联网上给别人去解决他的需求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上节目之前的话，我刚看了一个小片儿 大概十几分钟，就是讲一帮十二三岁的孩子，他们在手搓自己想要的一些 app。你比方举个例子他觉得市面上所有的这种办事清单都不好，他自己做一个他觉得最适合他的。
3: 对，
2: 这些孩子啊，他就是他真的对这个感兴趣。
3: 对，
2: 那你说他怎么会对这个感兴趣？
3: 哎，这个问题就来了。
2: 哎，这家长怎么能让他对这个方向感兴趣？
3: 对，我觉得这特别重要。咱们就先说科普吧。
2: 可以，
3: 要不然聊到这儿先说科普。
2: 对，
3: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套书，其中一套就叫《领航世界的未来科技》。我拿这套书举个例子而已啊，它这里面呢说的就是很多很多，真的是我们大人都不知道的前沿的信息。比如说你看啊，我拿这里边的，这是三本一套的一个前沿科技，它现在目前出了三本，一个机器人伙伴，太空我们来了，还有不可思议的动物导师，有大自然的，有这种 AI 类的。我们拿这个机器人来说啊，你看我随便举个例子，它一共分了八九章吧，里面第一个是说机器人的种类，然后它给大家带来的讲解，它不是一进来就是告诉你机器人是什么东西，你怎么去制造，而是它问你，我们是人类，那机器人对也有一个人字，对不对？
2: 对。
3: 那我们怎么造一个机器人呢？我们就可以想象一下，我们怎么造一个人。造人需要有胳膊、有腿、有大脑、有什么什么。他是以这样的思路去让孩子们去思考，我怎么样从客户需求端，从直面我的想要的东西这一端来去反推，我到底想要一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怎么制作出来。然后这个科普的书就一点一点帮大家像手搓 AI 像手搓 APP 一样把这个机器人分解出来了，而且很搞笑，很多那种小插图上面写制造一个人你需要一副躯体躯干装置手臂感官能量来源一个大脑和交流的方式，所以你制造一个机器人需要一副机器人的躯体，然后它的肌肉这个装置是执行器，然后还有抓取的东西要操作器，什么末端执行器、传感器、能量来源就是一块巨大的电池和控制它的计算机交互方式。你看他写的就是让孩子一下就能够带入进去，但是他又不浅显，他又不是说仅停留在表面，你就思考一下啊，机器人是人工智能结束了，他很深入，他甚至把这些具体的步骤在后面的篇章里面一步一步的去给你落地。所以看完这样的书，我们就在想别人家的孩子到底哪来的，就是从这些书里获得来的。他看完这样的书，自己在家如果他有足够的时间，如果有足够的动力，他真的可以手搓出来一个机器人。
2: 哎，其实我觉得这个书籍最重要的一点的话是激发你的一个兴趣。
3: 对了，是
2: 或者是说让你找到的一个方向，或者是让你找到一个榜样。
3: 对，
2: 总体来说我觉得它是一把钥匙。
3: 对，如果宏观来讲的话它是一把钥匙，如果具象来讲的话，我们现在 AI 那么发达的情况下，它其实是给孩子们提供了足够多的提示词。就是我不会手搓机器人怎么办呢，我看完这本书里面我知道了，让我有兴趣的知道了很多关键词之后，我不会做的怎么办，我可以再问 AI 呀，我问 AI、
2: 哎、
3: 对吧，怎么做软体机器人，什么是软体机器人，哪些材料是，这些材料可以从哪里获得，那他的这个大门就彻底的敞开了。
2: 哎，其实就怕你提不出问题，
3: 就怕提不出来，
2: 是吧？你说现在 AI 什么都可以做了，感觉或者未来什么都可以做了。
3: 对，
2: 那作为人来讲的话，你如何得到跟别人不一样的精确的答案？
3: 对，
2: 是吧？其实就是在于你的提示词
3: 够不够精准。
2: 哎，然后你能不能提出问题？
3: 是的。
2: 咱以前经常说很多大科学家说，其实结果并不重要。
3: 对。
2: 更难得的是你能够提出问题。
3: 是。
2: 是吧？哎、但是你怎么能提出问题？
3: 对。
2: 哎，我觉着你看到了很多人写的这些书，
3: 对，
2: 深入浅出的，
3: 对。
2: 啊，你觉得这个适合几岁的孩子读？
3: 这套书啊，其实呢看起来像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书，但是其实它完全适合小学二三年级开始，自己有了阅读能力之后就可以开始看了。尤其我觉得有一些科普书可能它偏向于说男孩子可能更爱看，但现在有了 AI 之后，我发现这个拉开的这个差距越来越小了。很多女孩子，我们身边的这种小女孩，一年级二年级拿这种书爱不释手。他发现其实我不需要那么只能去搓零件干那些手工的东西我才能做出来结果，我用一个 AI 它就可以实现我的这个机器人的效果。所以其实很多女孩反倒更加拥抱这样的书籍，这让我觉得特别的哎吃惊和意外的一个事儿啊。二年级以上的小姑娘、小男孩、小学生阶段都可以去看这样的一套书籍啊，让他知道更多的这些世界。

0: 这些提示词啊，让他有更多的这个探索的欲望。
1: 他这个作者都是专业人士吧？
0: 全部都是专业人士。其实这套书啊，他是哪里的？他是这个中少总社的、
1: 哦、
0: 啊。首先他背书就足够的强大了，
1: 背书很权威、
0: 嗯，很权威。然后他这个书是英国的一个原始版权、
1: 哦，
0: 而且这个书我为什么给大家推荐？它是全球同步发售。就是全球最新的科技集合到一起之后，全球的国家，各个国家的孩子，我们终于能在一个起跑线上去看科普的东西了。
1: 对，
0: 所以这套书我特别选出来拿到这里给大家推荐。这是今年四五月份刚出的新书。
1: 这个是机器人、
0: 啊、
1: 这是第一本哈，
0: 机器人，
1: 然后还有讲太空的，我看
0: 太空我们来了、
1: 啊、
0: 还有一本叫不可思议的动物导师，对、
1: 哦、
0: 啊，这里面也特别好玩，比如说哎，各种的这个仿生学的东西、
1: 哦、
0: 我们到底能从动物里学到什么啊？
1: 其实我们很多发明都是从动物来的灵感、
0: 啊、
1: 包括飞机啊，
0: 飞机
1: 雷达
0: 蝙蝠等等啊，像这样的东西都是动物来的、
1: 嗯、
0: 然后它这个书结合起来看，你就会发现你的科普通了、
1: 嗯、
0: 而且让孩子不再觉得哦，我要学大自然的东西，我就只能去学大自然的东西，我就不能学 AI。结果就发现 AI 接触的多了，你更想去青睐大自然，然后大自然了解的多了之后，反哺回来 AI， 你会有很多灵感。
1: 嗯，
0: 啊，这个就是我觉得这套书整个做下来非常综合，除了它的这些作家非常权威以外，它的译者也特别特别的牛，每一本专题的作者都是它相对应的这个学科的国内的大导师。
1: 哦。
0: 啊，然后给他做了翻译，所以每个校准呐、啊，包括里面的例子案例，你会有一个欣慰的点，就是你发现了这样的全球同步的科普书里面，竟然有那么多的是我们国内的例子。
1: 对、
0: 啊、就说明我们的这个科学的这个程度其实也开始慢慢领先，开始可以在世界崭露头角了。对于孩子来讲，这是一个巨大的信心。
1: 嗯，
0: 否则的话，他从小看到就是国外的科技怎么怎么发达，国外的这些案例怎么的好，怎么的让人震撼。对于孩子来讲，他是向往的，但是看完这个书，他是有一种确定感，就是我也可以。啊，这个感觉对于孩子来讲是非常难得的。
1: 是，
0: 嗯，
1: 而且咱们看科普书的话，孩子还可以稍微休息一下眼睛啊，因为现在大量的这种屏幕时代啊，孩子有时候视力啊，大家都担心他下降。
0: 嗯，
1: 另外呢，就是这些都是经过三审三校的。
0: 对，
1: 有的时候网上的很多信息，包括一些视频啊，它其实是失真的。
0: 嗯，
1: 啊，它是不对这个结果负责的。
0: 您这说的太对了，就是说实话，我们这里面的信息啊，就有很多和我们日常的这个认知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就是。我们的小伙伴，就是咱们专门有编辑小伙伴嘛，拿这些书来去拆书写书稿，然后他们在发现问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也有一些资料会依赖豆包去查询，豆包给出来的信息和书里面的内容是不一致的。
1: 嗯
0: 啊，但是这个不能怪 AI 不对，因为它本身就是大数据逻辑，也就是说错的多了，那它给你呈现的答案就是那个多的。
1: 对，豆包会道歉，豆包会道歉，
0: 他会道歉，是，
1: 对不起，刚才是我疏忽了。
0: 对，他会道歉，但是你正确的知识，我觉得还是要看这个书籍里的内容啊，来去给孩子一个正确的导向嘛。
1: 哎，
0: 嗯，
1: 这是我们推荐的第一套书哈。
0: 对，
1: 我们另外还有一套书啊，我们，但是这套书的话，是不是有点贵呀？这套书，
0: 这个呀，
1: 一看 DK， 我觉得就有点贵，当然也是品质的保障啊。
0: 家长们认准的 DK 啊。啊，家长们认准的 DK， 那为啥认准 DK？ 我觉得这个理由应该常买书的家长应该都对吧？都不用我过多的去安利他啊，因为确实品质有保障，贵有贵的道理。为什么我们说贵？大家可能知道科普书有一个点就是要新，对吧？
1: 嗯、
0: 那么旧的科普书怎么办呢？我们就把它丢弃了吗？其实也挺可惜的，对不对？那 DK 的这个书，首先它已经大火了。啊，它叫做 DK 万物运转的秘密。之前很多大咖，我在这儿能说名字吗？
1: 可以说，
0: 可以说，是吧？
1: 可以说。
0: 那个像樊登老师啊，
1: 嗯、
0: 像很多其他的这些图书的大 V 呀、啊，他们其实都推荐过这本书，而且是联名推荐，就是纷纷一遍、两遍、三遍的推荐。为什么这么好？就是因为这个里面的科普信息啊，特别的扎实，特别的全。
1: 嗯、
0: 啊，它是一个以小猛犸象为主题，以这个猛犸象，你怎么样去把它给搬运出来？怎么样去给它称重量？整个的一个完整的故事链路。来给大家讲解了什么轴啊、滑轮啊、斜坡啊，所有的这个物理知识，而且它在每一个小故事后面的这个科普的内容是给大家上强度的，就是解释的特别详细。这样的一本经典书，怕就怕在什么呢？怕就怕在它的知识陈旧了。
1: 嗯，
0: 比如说有新的全世界发明的这些物理学家又新发现了一个物理的定律也好，或者一个现象也好，跟原来的这些物理的知识有悖，那怎么办呢？这个书 每隔几年就会修订一次
1: 啊，
0: 每隔几年就会修订一次。也就是说，您买回家手里的那本旧书千万别丢啊。我们可以看到它修订本的哪些地方做了修改之后呢，您把那个相应的部分改掉，就 OK 了。
1: 嗯，
0: 那如果之前没有买过这套书的，强烈建议啊，大家可以拿回去一本看一看。那现在正好出来的呢，也是它的最新修订版，
1: 嗯，
0: 啊，里面至少有3到5处跟上一个版本是有区别的，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啊，
1: 就是，这种书籍啊，我觉得就是把复杂的东西给它简单化，然后把一些你看不懂的一些描述的文字，变成你看得懂的图，还有一些很简单的文字。
0: 是。它的这种这个 DK 的排版呀，包括英式的插图啊，其实对于孩子来讲，尤其对于国内的孩子来讲，当时 DK 引进的时候是一个冲击，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因为你会发现原来我们的那种排版也好啊，它是很难让孩子们能感兴趣的啊。但是现在就是很多国内的书现在其实做的时候啊，也有这个 DK 风啊，咱们叫 DK 风，就是在模仿它的这个画面的这个视觉效果。其实很简单，为什么要模仿？就是因为它好，就是因为客户买账，就是因为孩子能看得下去，就这么简单。所以您看它的整个排版，包括图书里边的品质，就是做到你拿回去之后，你就觉得这个书我就能在家放10年20年，放到我的孩子能继续看。
1: 对，
0: 就是这样的品质。
1: 对，因为它是一个关于物理的这么一个科普的书籍。
0: 对，
1: 无论是它的插画师，也是这个世界级的这个大师吧。
0: 是的，
1: 建筑类的插画师，同时呢，还有它的作者应该也是凯迪克金奖的一个得主。
0: 对，
1: 啊，
0: 大卫麦考利，他非常非常的有名，
1: 嗯，
0: 基本上，童书界在全球比较有名的作者，也就是这几位了。所以DK 他有一个点，就是他每次在做一本书的时候，他基本上都是找全球范围内，哎，对这个领域表达特别好的。他不光是说找这种物理学家，顶尖的物理学家，他会给大家找到在物理学领域非常牛，同时又能给孩子表达很清楚的这样的一些作家，去给孩子写书。啊，这是特别难得的。就像待会儿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一个文学作品，也是一样的逻辑啊。它不光是得你自己底蕴够，同时你还得表达出来，让孩子能理解，这才是一个童书的精髓。所以其实我们在给孩子们去挑童书的时候，特别看重的也是这两点。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

0: 越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愿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到王心凌的话，其实呢，像第一次爱的人、睫毛弯弯、我会好好的，在年少的时候呢，对于爱情萌动的感觉都是从这些歌曲所发生的。而过了这么多年呢，只要这些歌曲的前奏响起的时候，也都会跟着一起来唱。她音色当中呢，非常具有少女感，而且无人取代。注意说的是原声少女感，因为王心凌的声音里面呢，就有一种非常少女的情怀，拿着魔法棒，就像是童话故事当中的小仙女。

之情，或者是我太笨。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

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

克群谈到自己在街头表演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印象非常深刻，他遇到了一度因为感情受挫而自残的歌迷，亲自跑到街头的现场为他表达致谢，还提到说因为听了吴克群的音乐，感受到了对于生命的热情，所以呢决定再振作。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事情啊，你真的会从心灵当中会有很多的震撼。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对别人施加了一种什么样的影响力，有可能是自己在生活当中的某一种状态。所以说呢，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吴克群就写了一首歌叫做你是我的星球，他也希望呢大家都应该在自己的生活轨迹当中来找到坐标，为了自己的愿望和梦想去实现和前进。

0: 有长辈经常说啊，在事情没有成功之前呢，不要在人面前提及任何有关的计划和想法。转换一下，这段话的意思可能是，世界不会在意你的自尊，人们看到的只有你的成就。在你没有成就之前，不要过分的强调自尊。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1: 你比作刀山，是荆棘之地，仿佛隔绝一切，还拖住脚。

0: 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张靓颖，她说人一定要知道生活是什么样的，就是每天在我们的身边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如何去看待它，怎么样去感受它。其实我还挺赞同她的这个观点的，因为只要有对于生活的感知能力，它一定会转换为在艺术生产的一种动力。各位是不是也表示认同呢？

0: 系统家族开饭了，
1: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2: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3: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0: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1: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4: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5: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斗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0: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1: 为了城市卫生。

这大师都不见了啊，也没了形形色色的美食之乡了，这意不意外，吃不吃惊？这个啊，是人家烹饪协会，人家自检自查，马上发出的一个通知，但实际上是对标给所有社会组织的。中国烹饪协会最近连发公告，宣布我们历年评定的中国烹饪大师、中国餐饮服务大师等各类含大师、名师的称号、证书，包括服装，全部立刻马上失效。同时被撤销的还有各类之乡啊、之都啊、美食地标城市啊这些称号，任何单位和个人啊，不得再以任何方式、任何途径使用这些名头。那翻译成人话呢，就是可能有些大师家里挂的那个中国烹饪大师的牌子，从今天起，哎呀，这就啥用没有了。那餐馆门口那块某某美食之乡的铜匾也可以当废品卖了。这消息一出啊，餐饮圈可是炸了锅了。有点搞笑的是什么呢？有大师啊，刚在五月份搞完收徒仪式，那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一转眼这大师身份没了。哎，你说这招呼都不打，把我这一身衣服就给脱了，你这尴尬不尴尬呀？还有那些花了几万块拜师学艺的徒弟们，这钱都交了，这会儿呢也是对着手机发呆。这师傅，师傅。师傅，这师傅还是不是师傅？那几万块钱的拜师费还能不能退呢？我觉得对这个事儿啊，各位学徒，你自己要心里想明白，你跟大师学的是什么？你如果真心想学好做菜，你学的是烹饪技术，你不是冲他那个头衔去的，你就是冲他那头衔去。你学完之后，即便是这个不废止，等你能评上大师，那也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所以在这个个人决定上，我感觉呀，不要想太多，好好学就是了。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呢？原因是今年8月1号正式施行的一个文件，叫《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这份新规呢，明确规定，未经批准，社会组织啊，不得开展城市、之乡、基地这些授牌命名活动，也不得开展含中国、中华、全国、大师、荣誉称号等字样的评比表彰。换句话来说吧，国家层面正在全面收紧各类行业组织的帽子生意，不只是餐饮啊，你其他那些什么什么什么茶、大师座，各位还有印象吗？不行了，什么玉石啊、建筑防水啊、整形美容啊，这个多个行业协会啊，最近都在批量撤销大师头衔，比如国茶人物、制茶大师没了，还有玉石雕刻大师也没了。一场覆盖数十个行业的头衔及水分行动正在全面铺开。那说到这儿呢，可能有人会问说，那大师就大师呗，那碍着谁了呀？这各位可能您不知道啊，这些年这大师这两个字啊，真是被玩坏了。评选标准呢，一降再降，大师队伍急速膨胀，有的协会啊，把称号当商品批量生产，评审活动沦为了创收工具，头衔明码标价。咱不是说大师不好啊，那各行各业他真正的大师，那是真正有水平的人呐。可是这两年你看这大师那规模越来越大，那一看一大把，你说大师都一大把了，这大师价值不就缩水了吗？甚至有从业者呀，花钱上电商平台，嘿，就能够量身定制一个大师的证书，只要贴上大师标签，哎，菜品立刻涨价，消费者稀里糊涂的就为一张虚名的纸单，哎，花了冤大头的钱。更离谱的是，还有人打着大师旗号啊，搞起了灰色生意。有报道说呀，有人为了拜师啊，送完礼品还得交3万块钱的拜师费，结果啥手艺都没学着，就学会了参加酒局。还有人搞起了流水线收徒啊，只要110块，你就能够挂在这个大师名下，你就是某某大师的徒弟，你出去以后你就可以这么说啊！你要实在不放心，我快递包邮给你一个拜师牌。大师泛滥的危害啊，往小了说是欺骗消费者、扭曲市场；往大了讲是侵蚀技艺传承的根基、掏空工匠精神的内核。真正的好厨师靠的是一锅一铲练出来的真功夫，那不是墙上挂的那个牌子。那些几十年潜心打磨技艺的匠人，可能连个大师的名头都没有，而那些会搞关系的，花点钱就把头衔拿到手了。所以啊，这一刀砍下去，

0: 也砍得挺好。当然了，有人担心说，那没了烹饪大师这招牌，以后我这下馆我怎么选呢？谁做的菜好吃啊？谁做的菜不好啊？我上哪儿知道去啊？这问题问得挺好。但反过来想想，过去那些挂着大师名头的店就一定好吃吗？未必吧。真正的口碑啊，从来都是靠顾客吃出来的，不是靠牌子挂出来的。做饭的厨师凭他的手艺，不需要什么协会什么证书，你只要看他服务的餐馆饭店那生意好不好。说得更具体点，一个厨师厉不厉害，看的不是帽子上印了什么字儿，要看后厨出品稳不稳定，看食客愿不愿意反复来吃，看菜品能不能传承创新。另外，一座城市算不算美食名城，不能靠花钱换来的牌匾呐。你看街头巷尾烟火气足不足，你看小吃老店生意好不好，你看外来的游客吃完了愿不愿意竖起大拇指，而不是 PPT 上一块金闪闪的牌子呀。我就不相信哪个顾客去一家饭店吃饭会因为饭店墙上挂着的奖状多，挂着的牌子多就去了。说到底还得是因为味道、价格，对吧？这都合心意了，味道得好，价格得合理，人不就来了吗？这正是昔日大师满街走，证书奖状一大篓，如今一纸删除后，谁有真功谁露手。是真正的大师，随时随地都可以上场，没有那大师的水平，挂着虚名，那他也是瑟瑟发抖啊。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3: 不敢想。
0: 哎呀，既然用了这个词儿，那我们就说一个奇葩事儿吧。一个行业协会，各位你猜猜能有多少领导？来，各位，一个行业协会能有多少个领导？说出来你可能想都不敢想。最近有报道啊，说民政部通报了宁夏餐饮饭店协会，一共300多人的行业协会，90名负责人，其中副会长高达88名。一个协会啊，88个副会长啊，这还真是领导阵容强大呀。300多个会员，近100名副会长，平均下来4-5个人得养一个副会长啊，这哪里是选贤任能啊，你这是公开批发头衔注水虚名啊。你这根本不用想，这里边有一些副会长那简直就是虚名啊，他们用这个虚名来撑场面，来攒人脉抬身价，而协会这一头呢则靠派发头衔拉拢企业来给我交会费，说白了这也是个利益交换。问题是你们利益交换了，这利益又从哪来呢？总得有人为此付出成本呢。各位说说，这成本最后是谁承担的？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关注慢性病防治，给健康多一点时间。
1: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2: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流量流量流量啊，有流量我们才卖得动货呀，来来来，用心搞流量啊。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是吧，弄个号用心搞流量，可是这流量来了，但整个链条和这生态没有考虑好，也不知道这生意能做多久啊。为了卖个腊肉花10万请明星来带个货，说这流量一定能好，直播公司承诺了上100万成交额啊。结果呢，各位估计你想都不敢想，170万的货只卖出了一单，卖家血本无归啊。商家不服，去找直播公司要求退款，可去了才发现对方早已人去楼空。随后本次带货的明星夫妻也出面澄清，直播公司聘请他们在直播间露面2小时，他们只展示了100多个产品当中的一部分，确实没直接介绍腊肉产品。商家呀一看，这哪行啊，10万块难道我就这么打了水漂了，直接把对方给告了。法院最后判决，这个直播公司的老板汤某某等3人犯合同诈骗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0年10个月至11年3个月。这个判得好，让你乱忽悠啊。现如今这网络直播带货那真是一言难尽，10万坑位费只卖出去一单，你这哪门子明星带货呀。明星带货可能只卖出一单，这事儿以后敢想了吧。那么去饭店吃饭有啥不敢想的事儿呢？最近啊就有一个特别碎三观的事儿。有报道说呀，武汉，各位听说这事儿了吗？武汉有个店的店员将顾客吃了一口的蒸蛋收回了，重新端给了其他桌的食客。事后啊门店解释了，说哎，这是操作失误，操作失误。不是，这就完了？我还是把他店名说了吧，我怕大家去了还上当。武汉最得意金银潭永旺店店员，永旺店啊，你说这事儿，这家店呢，说是操作失误，这事情至少说明一点，这家店没有标准化的撤餐销毁流程，撤掉的菜还能重新端给其他客人。这不是卫生问题了，这是赤裸裸的食品安全问题啊。万一啊，我是说万一，你说那前面那桌人那是哎有点什么传染病啥，你这退下来这菜品，你说你这就端给别的桌了，谁来监督他这个销毁的过程？全流程没有标准化的约束，才会发生这种匪夷所思的操作。员工操作失误，就这么一句话就解释了？你这是借口啊，根源是这家饭店把食品安全他根本就不当回事儿啊。别扯那些没用的，这事儿相关管理部门赶紧，相关部门在哪儿呢？在哪儿办公？出来走两步。哎呀，这世界真是个草台班子，这大学录取通知书犯的错有时候你想都不敢想啊。根据报道说，广东广州某高校录取通知书竟然将本科这两个字印成了专科。发现失误之后啊，学校给受影响的学生发去了短信，表示将在8月中上旬啊重新安排寄送。这无独有偶啊，还有网友反映呢，说甘肃兰州某个高校的录取通知书把那个身份证写成了身证份。别忘了啊，带着身证份来报到啊。校方表示啊，这不会影响报名啊，学生报名的时候可以去换领新的录取通知书作为纪念。你看人这一句话就把这事儿又抹过去了。哎呀，大学录取通知书出现这样的低级失误，你说你们以后得咋教育学生？教育他们做事儿，你们得踏实认真啊，你不能像咱们学校当初给你们发通知书那样啊。你说你这怎么要求学生们嘛？你这说不出口啊。教育他们一定要一丝不苟啊， 不能像当年你们收录取通知书那会儿那样啊。按说这录取通知书寄出之前，你得经过这个撰稿、排版、校对、印刷、封装多道关口，你怎么着？你说这事儿，今年这个排版设计行不行？领导您看看，领导哎，您审了没有啊？领导啊，你说，你就看一个录取通知书版面上那几个字儿，你都这么敷衍，领导，你这班子也真是个草台班子。那你说像国人开讲这直播，我们这稿件，我说这交给你审，我的天哪，我那一晚上都睡不着觉啊，这位大学领导。这说明这个链条上没一个明白人，细微之处见真章啊。作为展示给学生的第一张学校的

0: 片，这页纸究竟该表达什么？你们在传递什么？这该怎么写？该写什么？一点都不能大意呀。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国生开讲，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热点快评。浙江嘉善多家劳务中介呀，遭遇奇怪的求职者。这些人呢，不挑薪资，不挑岗位，但只要一入职，他们就反过头来找中介公司的麻烦。要么说招工信息不实啊，要么说这住的不好啊，然后聚众闹事儿，恶意投诉，以此索要赔偿。很多劳务公司啊，禁不住这伙人的纠缠，选择了赔钱了事儿。如果我不说，你可能都想不到，还有这种牟利的产业链。据说靠着这种套路，涉案团伙非法获利30多万，有人把这称为劳务碰瓷儿。这世上并不是越弱越有理，有些人看着弱，可能只是穿了弱者外衣呀、啊。他是穿着弱者外衣的坏蛋。下面这个高考招生信息，有些家长可要注意了。中国传媒大学宣布，戏剧影视文学、广播电视编导等专业，明年起考生无需参加生源省份的艺术类省级统考，也无需参加学校组织的艺术类校考。学校将按照分省分专业招生计划，依据考生高考文化课成绩由高到低依次录取。啥意思呢？简单翻译一下，也就是说编剧啊、编导啊、导演呢，这些专业以后不用参加艺考了，需要靠高考分数来录取了。这改革方向我们赞成，文化工作者首先要有文化。有客人呢，在上海住维也纳国际酒店一家门店啊，发现那床上地板上，哎呀，散布着那个床虱啊，哎呀，虱子啊，这折腾到凌晨2点还没有给处理好。哎呀，当晚他几乎是彻夜未眠，导致啊次日上午行程被迫被取消了。有报道说，这起事件呢并非孤立，近年来呢不时有酒店呢被曝房间床上啊发现活虫。这其实啊暴露了当前呢部分酒店重营销轻管理的通病，宣传业做得特别漂亮高级，可连一张干净的床单，一个无虫的房子，连这种事儿他们都做不好。准确诠释了一个成语啊，本末倒置啊。

最近啊，一则胖东来直饮水成免费取水点的视频引发关注。画面当中呢，在某地胖东来门店外的直饮水处，有人拎着大号水桶肆意接水。胖东来设置直饮水的装置，初衷是向过往的民众、环卫工人等群体啊，提供免费饮水服务，正常饮用不限量。面对部分市民专程前来用大桶取水的行为，门店工作人员表示啊，出于包容，并未专门管控。随后呢，胖东来发布了一个公告，明确将大量占用公共饮水及公用便民资源私取私用列为不文明行为。这当然是不文明的行为啊，你带着大容量水桶取水，你这也太不体面了。你放眼全国，那不少街头的爱心冰柜、公益直饮水、那共享雨伞等便民项目，经常因为过度取用、运维缺位等问题，最终都取消了。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啊，别为了一桶水丢了人格呀。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

0: 这头的烟火气在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我是副驾驶小曼，我们给你来听多一点甜，甜心歌单，我们就从甜开始吧。

0: 这么简单的歌词却唱得格外的入耳，来自五月天，我又初恋了。那女性创作人来说，她们写情话的时候会更加的内敛一点，会肉一点。邓紫棋有首歌《多远都要在一起》，她的词里写道，对你我最熟悉，你爱自由，我却更爱你，爱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你看，对女性创作人来说，我爱你总是会有不一样的修饰，不一样的表达，多远都要在一起。
1: 想听你

西捂住嘴巴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所爱。

0: 骗你。
1: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2: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确认过眼神之后呢，又火了一首不是新歌的比较偏冷门的一首歌，杨坤和郭采洁曾经在春晚舞台上面合唱的一首答案。这时候杨坤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呢，就想着说找一个甜美女生一起来合唱，正好看电视看到郭采洁，就有了他们俩这样一次很神奇的合作。那怎么又被翻红了呢？我的感受是，大概歌词写的比较的轻盈，用各种生活化的比喻表达出爱情不一样的状态，有点可爱，又让人觉得有点共鸣。给你来听听看答案。

被翻唱出很多版本的一首答案。这首歌的调调包括歌词还蛮适合男生独唱版本。继续听歌，接下来苏打绿还有 Ella， 你被写在我的歌里。

0: 两个六块，
1: 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但也有爱，有暖，有甜。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3: 加油宁德，
2: 来了就是宁德人，
3: 喜欢你
2: 宁德。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今天最低温度28摄氏度，最高温度3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天雨路滑，注意脚下。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金马北路南往北方向，天山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今天和各位探讨的话题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前段时间看了一个综艺啊，叫《心动的信号》，不知道各位看了没有？在第四季里有一个镜头是这样的：六个男孩、女孩坐在屋子里一起唱歌聊天，其中呢一个女生突然捂着脸哭了，然后大家一直都想不明白，说这样一档恋爱的综艺节目，甜蜜浪漫的氛围里，为什么会惹得一个女生突然大哭呢？了解剧情的各位呢，其实知道这个女生有着不小的工作压力，背着很重的责任，平时当惯了独当一面的领导，不敢停下脚步，也不能轻易崩溃，反而在这样轻松自在的环境里卸下了伪装，各种情绪交织倾泻而出。这个画面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或许就应了那句话，成年人的崩溃看似来得突然又莫名其妙，好像一点点小事就能击倒他们，却不知道突如其来的眼泪背后是咬紧牙关的坚持，是强颜欢笑的支撑。

击溃一个成年人的，不是飞来横祸的那一刹那，也不是万箭穿心的那个瞬间，往往都是些看似无足轻重的小细节。早些年我记得采访成龙，他问成龙说，拍电影一定很辛苦吧，一句简单的话让成龙哭得不能自已，用了15分钟才平静下来。朴树也曾经在一档节目当中演唱的时候崩溃大哭，他说有的时候生活就是这样，特别难熬。还记得欧亨利在麦琪的礼物当中说，人世间所谓的生活是由大哭、抽泣、破涕为笑组成的，而在这之中抽泣占据了绝大部分。成年人的世界没有容易二字，生活当中的烦恼也是这样，过了这关还有下一关，没有尽头，所以你只能不停地往前走。

0: 世界那么大，垃圾都去哪儿了？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生活中产生的垃圾也越来越多。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在4亿吨左右，70%的城市面临着被垃圾包围的危险。
1: 这么多垃圾，烧掉就好了。
0: 这可不行，焚烧、掩埋等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不仅成本高昂，还会造成一系列环境问题，破坏生态平衡。
1: 这可怎么办呢？
0: 别担心，垃圾处理我们有妙招。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四个大类。废纸、玻璃、织物、塑料金属和废旧电器为代表的可回收垃圾是我们密切关注的对象。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分类打包，投入对应的垃圾分类收集箱里。接下来，垃圾回收站的工作人员会定期对分类收集箱进行清理收集。可回收垃圾在被送往回收站后，还会进行二次分拣，并被加工成各种工业原料，实现再生利用。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不仅能有效减少垃圾产量，节约垃圾处理成本，还能减轻环境污染。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做到各类垃圾分类打包、分类投放，你行动了吗？
2: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

0: 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来各位分享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呢，我将会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来和各位共同分享。说来好笑，我上一次哭是因为丢了一把刚买的新伞。那几天工作繁重，同事离职，好多事儿落在我身上，手忙脚乱地应付着各种超载的工作。赶上房子到期不能续租，我每天都在网上刷着租房信息，和中介斗智斗勇，计算着租房、搬家、添置物品又要花不少钱。下了班，着急忙慌地骑车去看房，就把刚买了2天的伞落在了自行车筐里。等我想起来伞丢了的时候，已经是3个小时之后了，夜里1点，但我还是换上了衣服，出门去找了那辆自行车。结果可想而知，自行车早就不在了，新买的伞也丢了。走在夜深人静回家的路上，院子里没什么人，我突然忍不住哭了起来，越哭越委屈，责怪自己怎么这么粗心大意，在这种本不富裕的时候丢了一把伞。其实我明白的，压垮我的不是那100多块钱的伞，100多块也不至于让一个人崩溃。是接二连三的压力和打击让我喘不上气，是脚步沉重的总在泥沼里，发现落下的东西需要折返回去，每一步都走得筋疲力尽。

可生活就是这样，偏偏不放过我，还要让我回到起点再来一次。成年人的崩溃就像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每一件坏事都在试探着你的底线，每一次意外都在考验着你的心脏，看看你还能坚持多久，看看你究竟什么时候会投降。最后就是那么一件平平无奇的小事儿，遇到了一点点小火苗，就烧光了所有的坚强和隐忍。这是刚刚的和各位分享的一个故事啊，会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刚刚已经和各位分享完了。不知道你今天过得还好吗？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瞬间呢？我想告诉你的是，如果你最近也经历了一次崩溃，没关系，我们就是要经历这样的一些事情，我们才能够成长，难道不是吗？

0: 7号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11时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760公里，北纬27.1度，东经128.3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可能于9号夜间到10号早晨在浙江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今天闽外渔场、闽东渔场中东部和钓鱼岛海域最大风力10到12级，阵风12到14级，是防止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
1: 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2: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3: 那和各位分享我身边的一个故事啊。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他的父亲去世之后呢，他什么都没说，只请了2天假回去处理了丧事，又迅速回到了岗位处理各种工作方面的事儿。然后是某个深夜啊，我发现这个很有表达欲的姑娘把朋友圈设成了3天可见，然后把头

头像改成了一张全黑的图片，大概能猜到他最近不太好，但他也并没有大张旗鼓的诉说，只是静悄悄的纪念。

活在这个世界是件太不容易的事儿。每个人的生活都不容易，我们无法感同身受别人的痛苦，就像别人也不理解你为何会在深夜痛哭一样。人这一生沟沟壑壑，弯弯绕绕，回想你以前觉得熬不住的日子，不也咬牙挺过来了吗？所以无论你最近的生活怎么样，或者你今天过得怎么样，现在的苦也一定能挺过去，之前如此，未来也是。我一直很喜欢高中政治书里学过的一个理论，说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深夜痛哭又何妨呢？如今经历的种种，总有一天会笑着说出来。

0: 瞬间找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我们每个人都是人生的实习生，那我们的在这一个环节当中呢，都会听到实习生们的故事，也可以帮他们想象一下该怎么去解决问题。那来听听他们的故事吧。
2: 真的崩溃了，那个时候从心底发出了一个声音，就是我在喊我妈，我说妈，就那种感觉，就是真的从内心里面发出来，然后她从我的嘴里喊出来了。喊出来之后我才意识到我在叫我的妈妈。工作呀，或者是说感情上面受到委屈的时候，到极致崩溃的时候，我脑子里面会出现那个画面，那个是我妈在保护我的画面。有一次我放学回家，然后就下大雪嘛，特别特别大的雪，然后那个雪就盖到那个膝盖，我妈就是拿着伞，然后把我的头放在她的那个衣服里面，就是我的世界是黑暗的，那个时候我就是看不见，但是是一个很温暖的一个怀抱，她就这样搂着我一步一步的往前走，然后走回家，我那个时候就是特别特别的安心。

都说成年人的崩溃是一瞬间的事儿，但你不知道的是，这一瞬间其实是千千万个瞬间堆积起来的。在一个人难过的时候，所遇到的每一件事儿都不是小事儿。我想，其实很多人都会遇到这样崩溃的时刻：当你的工作不被认同，当你的感情不被珍惜，当身边的朋友不敢打扰，所有的苦都只能自己独自消化。就像我们刚刚听到的，他说和父母打电话的时候，你只是逞强地说一句没事儿，我过得挺好的，既想让家人放心，也想让自己舒心。即使是内心早已千疮百孔，但脸上依然是强撑笑意。那么坚强的你一定很累吧，没关系，一切都会越来越好的，你只管加油，热爱生活就好。他刚刚听到了我们实习生们的故事，他觉得这首歌想送给他的母亲。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今天最低温度28摄氏度，最高温度3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天雨路滑，注意脚下。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7号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11时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760公里，北纬27.1度，东经128.3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可能于9号夜间到10号早晨在浙江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今天闽外渔场、闽东渔场中东部和钓鱼岛海域最大风力10到12级，阵风12到14级，是防止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
4: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金马北路南往北方向天山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0: 生活有时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如果你也好奇宁德的心跳是什么声音，也许是海浪轻拍滩涂的节奏，是茶馆里水沸的咕噜声，更是大黄鱼下锅时那声悦耳的滋啦。欢迎来到山海之间，这里的旅行从舌尖开始，向东去峡谷追赶一片光影，向西去翠屏湖偷一刻宁静，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你标记下一站心动。
4: 这里是快乐下班路，我们不只聊哪里好吃，更聊聊食物背后的故事，不只分享哪里好玩，更想陪你把每个周末过成独家 vlog。
5: 周一至周五傍晚5点，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让快乐下班路带你轻松出发。
4: 山海已备好，心情请放松，我们路上见。
5: 听见山海在更新吗？
4: 下一站心动正在生成。
3: 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浪游宁德，带你马上出发。
4: 嘿，你印象中的宁德可不止风景平保哦，是古田银耳路转过喉咙的气爽，是鱼排上大黄鱼遇见老酒的那缕仙气。请查收你的今日微度假，去霞浦滩涂等一场自带滤镜的日落，或钻进浙蓉青草巷喝一碗依时刚熬好的夏日凉茶。
6: 目的地山海风味即将到达，
4: 别只收藏攻略了，周一到周五傍晚5点，快乐下班路准时发生，我们用声音陪你把山海装进周末，把闽东仙气吃进肚里。这一口是宁德给你的私藏彩蛋。
5: 山海入味，自在如歌，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你的城市浪游灵感补给站。
7: 北京时间来到了17:06，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 FM 93.3，开启我们今天下午的快乐下班路，我是广寒，你们的老朋友啦。在我们今天的快乐下班路当中，要和大家一起聊到的话题是关于消化负面情绪。谁都难免会有这样或是那样的一些负面的情绪，谁还没有偶尔的时候遇上一些糟心事儿呀，是吧？谁还没有情绪低落的这个时期呀？那么如何去消化它，可能每个人倒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可能会通过运动产生大量的多巴胺，让自己呢愉悦起来。也有些朋友呢，比如说喜欢唱歌的，就吼那么两嗓子；也有些朋友呢喜欢听歌的，听着听着好像慢慢的 就心情舒畅了。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会选择通过看书呀、散步呀，就是各种各样自己觉得，或者说，比如说有一些才艺的朋友，可能弹琴呢，是不是画个画呀？

0: 来让自己通过不同的一些方式来进行调整自己负面的情绪。那我们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到的话题就是，你平时处理负面情绪的秘密武器是什么呢？大家伙儿参与节目的过程当中有机会获得破毒老白茶饮一箱，我们今天在傍晚的节目当中也一共会有三个名额要准备送给大家。那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呢随时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怎么参与呢？再给我们的新朋友们介绍一下，只需要拿出您的手机，关注宁德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公众号，进入到我们的对话框之后呢，在底下写进群两个字，就会弹出一个粉丝团二维码，大家呢扫码就可以进团。因为我们每天的话题呀，然后我们听友之间和主持人之间的互动啊，都在我们的粉丝团当中来进行，所以呢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这个大群体当中。好，那关于这个平时怎么负面情绪啊，其实我们刚才呢一晒出这个话题的时候，就有不少的朋友已经在分享了。比如说少游就说，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还有主咖和他的朋友们，喜人奇妙夜，喜剧之王单口记，他都是下酒去躁的好节目啊。我也是一个就是蛮喜欢综艺的人，但是少游啊，咱们好像活在不同的空间。为什么你刚才说的这个所有的这几个综艺节目我都没有看过，好奇怪啊，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就瞬间勾起了我的好奇心啊！我要下节目之后，我要去搜一下这几个节目到底都在说些啥。但是就是通过这个综艺节目来让自己就是调整自己的负面情绪这件事情，我是经常做的。就是有的时候以前我现在很少，因为这几年好像没有看电视的习惯啊。就以前早年的时候就经常会看。那时候快乐大本营还活着，就经常看快乐大本营。还有呢，因为再更早还有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就是我是歌手，以及那个叫啥来着，就是模仿声音秀的那个节目叫什么来着，反正就是有几个我觉得还不错的这个综艺。如果心情，尤其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什么都不想，手机放到一边，然后就只看这个电视。只看电视，然后随着他这些非常可爱的这些综艺人士他们的这个演绎，你就会快乐很长的一段时间。然后随之呢，就是在一个小时之后，或者说俩小时节目结束之后，你就会发现，好像确实和刚才相比啊，心情愉悦了很多。因为当时当下确实会忘记很多所谓的负面情绪，然后再回来，我总不能说好，那我笑完了，现在我回去再伤心一下，这种可能性也不是很大，是不是？所以呢，就那就开心吧。但是我觉得我觉得我有一个特别的福利，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快乐下班路呀，还有以前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直播类的节目，早晨也有，还有这个下午3点钟也有。当时我们有蛮多档的这个直播节目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早晨的，经常是早晨下直播之后，比如出门可能有什么事儿让自己心里不大舒服的话，我回到家的时候我肯定就忘记了，因为每天都有直播工作嘛，对吧？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的听友们一聊，一开心回家绝对忘光光。所以呢，就是负面情绪每个人可能排解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但是一定都会寻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一种方式哈。所以欢迎大家呢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像您的车务就说，下班的时候啊，坐在车里边唱歌，就是随着你这个车载的这个收音机啊，或者说是车载音乐啊，然后跟着喊那么几嗓子，瞬间感觉人都畅快多了，是不是？就一个人一定要有大声说话的时候。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听了我一个当时的同事大姐，不在我们台啊，当时的同事大姐，她跟我分享，她说。因为我那时候还特别特别小，很年轻，他说他听着我说话，我那时候说话又声音特别小那种类型，然后斯斯文文的，可能都是这样说话吧，小女孩不是都是这样吗？然后当时他就说，他说很正常，他说你们小姑娘家家的好像都这么温柔啊，然后但是 等你再大一些，等你结了婚生了子，尤其是生了子之后，你是很难再这么温柔的说话的。我说为什么呀？他说为什么，以后自己就知道。他说所有人的这个情绪阀门，好像他真的就是有一个开关，就是你结婚后的闹心事儿和你单身的时候相比，一定是会大于单身的时候。然后再之后呢，等你生完小孩之后，因为你管教小孩确实是一门艺术，他说你不得不有些时候就得扮黑脸，你不得不生气，不得不表现出生气，即使你没有生气，你不得不大声，因为小孩也在看你的脸色。所以在这种时候，他说当你只要把这个情绪阀门的你的这个喊叫让你意识到这种畅快一旦发挥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再也关不了这个阀门了。所以他这段话在当时对我来说是一件很意外的事情啊！随着年岁的增长，大家谁还不了解这种体验呢？让您的车夫还说，一个人的 KTV 唱歌真的是很爽，自己嗨的那种类型。我身边也有朋友是这样，我没有办法，我很少去独立完成类似这样的，比如说旅行，我没有办法独自旅行。像唱 KTV 这个事情，我也觉得它不是孤单的一个人可以完成的。至于我来说是这样啊，但是呢，我身边就有朋友是喜欢一个人旅行的，喜欢一个人去 KTV 唱歌的。有的时候也未必说一定要怎么唱，他可能就在 KTV 里面听听歌啥的。但是我属于那种一定要气氛到那个程度了，我才会去 KTV 的类型，那一定就是要好多的朋友在一起。但就是每个人他的这个宣泄方式不一样啊，只要你觉得痛快，只要你觉得这样非常好，这样能够让我的心情变好，我觉得就是最好的排解方式。好啦，定点广告的时间了，我们在定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和您来聊天，稍后见。
1: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适量运动，配合治疗，预防慢性病从现在开始。关注慢性病防治，给健康多一点时间。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刺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7:25，今天我们和大家在快乐下班路当中一起继续来分享话题，一起来聊天，也欢迎电波当中的小伙伴们继续的锁定 FM93.3， 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快乐下班路，我是广寒。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你平时怎么去处理负面情绪，你的秘密武器是什么。很多的小伙伴们刚才已经跟我们分享到了，有些朋友说是综艺类的哈，综艺类的节目，也有些朋友说下班的时候坐在车里边唱歌，或者是一个人去 KTV 里边唱歌，总之呢就是很好的一些这个宣泄自己情绪的方式。然后也有朋友说，哎呀，别人不知道啊，反正看这个群就是天天发好吃的，应该有不少人就是，看来啊，咱们群里边有很多的小吃货、大吃货们，都是通过吃来排解自己的这种负面情绪吧。就是怎么说呢？这种情况，我觉得也是，就是我呢，如果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一定要吃一点甜食。没有什么是一份甜品不能解决的，如果没有，如果不够，那就两份甜品。就是甜的东西一到嘴里，感觉好像整个人瞬间就会有治愈感。所以我一直到现在，他们都好多人身边的人都抗糖了，就是少吃糖，能够皮肤老得慢一些，不会变黄。对，是的，我都知道，道理都懂，但是就是一直没有办法做到。因为就是甜分的摄入，至于我个人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它经常会治愈到我。所以一个能够让你经常治愈你的这种感受啊，你很难去抗拒它，对吧？就是无非就是老得快一点，那就是让它老吧。还有一些小伙伴开始说啦，他说以前是小土匪说，以前是看小说，现在是短剧加小说。就是看着看着时光飞逝啊，什么什么什么负面情绪啊，啥叫情绪都不懂的，是不是？我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就是我身边有一个好朋友，他是因为他在外地，然后当时失恋了，然后有一次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就跟我分享了那段时间他的心声，就说啊，已经失恋了，然后他就整宿整宿的睡不着，心情一直没有办法。你明知道，因为比如说，就是当下也是他自己主动的去放弃这段情感的，所以呢没有所谓的这个就是比如说受伤害啊之类的，应该是他很理智的选择了放弃，但是从情感上还是没有办法马上的

0: 接纳，所以在那当时跟我分享他情绪的那段时间里面，是一直就没有办法睡好，晚上可能就很难很难入睡，可能四点五点，凌晨四点五点入睡是很经常的事情。那这样就会影响到正常的工作生活呀。我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有一个很好的办法，你要不要试一下？他说什么办法？我说，因为我是属于那种看剧睡觉的人，我们那时候那是很早年了，当时还没有什么看手机看剧这件事情，都是要看电视的。我说你就把电视开着，然后你就拼命看它，看到什么时候呢？看到你眼睛酸到你的理智已经无法控制自己，你就自然就睡着了。你千万就是不要去告诉自己我要好好去入睡，你不要有这种主观上的意识，你就说我今晚上我就跟你耗了，我就不睡了，然后你去看电视，你会发现也许你十二点就睡着了，就慢慢的你的生活中就会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后来他好像真的听我的，一小段时间之后，他的这个睡眠就调整回来了。所以我非常的支持看小说或看剧啊，类似这样的哈，就是当你需要去压抑自己的负面情绪的时候，你就必须要用一些，可以很好的转移你注意力，或者说不需要你思考的这种东西。这个就是适量的话，其实对我们的人体来说还是很有帮助的，因为它能够很好的调整，就是左右我们的一些注意力吧。武七说，我现在就是沉迷漫剧，丢掉脑子看漫剧，我非常有共鸣。就是在更早一些更年轻一点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基本上就要看那种很烧脑的剧，我才觉得说够品质，节奏要很快的剧我才觉得够格看，我来看。但是现在呢，就是怎么没脑子怎么看。好了，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稍后继续回来聊天儿。
1: 七号十七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今天十四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740公里，北纬26.8度，东经128.1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还将略有增强，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可能于九号夜间到十号早晨在浙江宁波至福建宁德一带沿海登陆，市防指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今天夜间到八号白天，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3级，阵风13到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到15级，阵风16到17级。沿海海区8到10级，阵风10到12级。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
2: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3: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4: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
3: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5: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3: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6: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
0: 但也有爱，有暖，有甜。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0: 来了就是宁德人，
2: 喜欢你
0: 宁德。
1: 喜欢独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3: 脑子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如果你也好奇宁德的心跳是什么声音，也许是海浪轻拍滩涂的节奏，是茶馆里水沸的咕噜声，更是大黄鱼下锅时那声悦耳的滋啦。欢迎来到山海之间，这里的旅行从舌尖开始，向东去峡谷追赶一片光影，向西去翠屏湖偷一刻宁静，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你标记下一站心动。
5: 这里是快乐下班路，我们不只聊哪里好吃，更聊聊食物背后的故事，不只分享哪里好玩，更想陪你把每个周末过成独家 vlog。
6: 周一至周五傍晚五点，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让快乐下班路带你轻松出发。
5: 山海已备好，心情请放松，我们路上见。
6: 听见山海在更新吗？
5: 下一站心动正在生成。
4: 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浪游宁德，带你马上出发。
6: 味蕾迷路了吗？

0: 上这缕闽东仙气，就现在。
1: 前方转弯有惊喜，
2: 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仙味雷达，精彩继续。
0: 你印象中的宁德可不止风景平保哦，是古田银耳路转过喉咙的气爽，是鱼排上大黄鱼遇见老酒的那缕仙气。请查收你的今日微度假，去霞浦滩涂等一场自带滤镜的日落，或钻进这榕青草巷喝一碗依时刚熬好的夏日凉茶。
1: 目的地山海风味即将到达，
0: 别只收藏攻略了，周一到周五傍晚5点，快乐下班路准时发生。我们用声音陪你把山海装进周末，把闽东仙气吃进肚里。嗯，这一口是宁德给你的私藏彩蛋。
2: 山海入味，自在如歌。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你的城市浪游灵感补给站。
3: 北京时间17:4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3.3，继续我们的快乐下班路，我是管涵。今天快乐下班路进行过程当中，和大家一起聊到的话题是。你平时是怎么去处理负面情绪的？秘密武器是什么？刚才呢，上半段的朋友呢，有很多 KTV 唱歌的，是不是？还有看剧的，看综艺片的，还有就是无脑漫剧的。无脑漫剧是我近期我可以附和上的，因为我觉得漫剧，那天还和我们的一鸣哥哥在聊的时候，我说我最近都在看漫剧。他说哦，是哦，我也是。我不知道他看的是短剧还是慢剧，但差不多。为什么我连短剧都放弃，而是看慢剧呢？就是因为比如说临睡前啊，临睡前我一般会刷一小会儿手机，一刷手机就入睡特别快，所以我临睡前我就刷手机的习惯。那慢剧就属于那种，他连短剧里面的这种主角的这个一些对我们个人定向的这种牵绊都没有，然后你就可以完全真的是无脑到极致。你只要看他的故事梗概，而且呢我可能就是雷同的版本，我可能连看3遍不同的漫剧的脸型也可以啊，只要他能够让我快速的睡着就行了。这个就是无脑漫剧的魅力所在，就是让大家在平时我们的工作生活已经蛮烧脑的情况之下，能够有一个更缓和的一种状态。那在今天的下半段，我们在期待大家伙儿的分享的同时呢，也和您一起来聊关注几条相关的消息。首先呢，还是关于台风方面的一些防台的消息。在前几天，我们已经和大家一直都在关注第13号台风白海豚。那在今天下午的14点，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740公里的地方，中心最大风力是15级左右。接下来预计白海豚将会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还将会略有增强，逐渐的向浙闽沿海靠近，可能会在9号夜间到10号的早晨，在浙江宁波到至我们福建的宁德一带沿海登陆。所以在今天下午的16:45，宁德市气象台也是将台风预警提升为了3级。根据宁德市防汛抗旱防台风应急响应的相关预案，以及宁德市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应急响应工作规程有关的规定，市防指决定今天下午的4:45提升了防台风的应急响应为3级。因此呢，我们在这儿也要提醒电波当中的小伙伴们啊，接下来的几天时间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台风白海豚的相关动态与风与浪的影响。我台呢也会实时的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和更新相关的一些信息和进展。那受到白海豚 白海豚的影响，接下来9到10号全市会有大雨到暴雨的天气，北部县市有大暴雨，11号全市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9到11号过程累计的雨量是100到200毫米，局地是30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是100毫米。

好，再来分享几条消息。接下来要和大家一起说到的是，因为今八月八号，也就是明天周六，是全国全民健身日。在八月八号的当天，蕉城区体育馆将面向广大的市民朋友免费的开放，开放的时间是当天的8点到12点以及15点到18点。我们的这个篮球啊、羽毛球等大家喜欢的一些体育健身项目都是在给大家做相关的开放，所以呢广大的市民朋友们可以就是在这个八月八号，也就是明天当天，来享受一下挥洒汗水，感受这种运动的魅力啊，在一次次的奔跑当中，在我们的跳跃挥拍当中，去感受这种多巴胺所带来的一种快乐感。再来看一下另外一条好消息，咱们宁德市啊，在近日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正式批复了相关的一些国家级自然公园当中，咱们宁德一共有5座公园上榜。那这5座公园呢，也是正式获批了国家级别的这个相关称号，分别是蕉城区福建芝提山国家级森林公园、平南县福建天星山国家级森林公园、寿宁县福建杨梅洲峡谷国家级森林公园。同时，国家级地质公园包含蕉城区福建三都澳国家级地质公园以及寿宁县福建观台山古银桐国家级地质公园，一共有5座。接下来再和大家说一说暑期，因为明后天是周末了，又有可能有这个风风雨雨的，所以呢周末除了宅在家里是一种选择之外呢，去影院把近期的一些电影稍微的恶补一下也是一个很棒的方式啊。比如说我就可能会去看看蜘蛛侠，因为已经上映有1周多的时间了，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时间去看，再拖下去回头人家都下架了啊，所以呢我要赶趟似的赶紧把这个片子给看了。那2026的暑期档电影呢，整体上来说还是有一个百花齐放的一种态势的，有多部的影片都表现得非常的亮眼，也给大家做一个推荐。除了刚刚下架的功夫女足之外，像八仙目前仍还在这个上映当中，八仙整体的口碑也不错，然后还有蜘蛛侠崭新之日啊，这个呢是暂列了暑期档的票房前3位。那展望我们八月的这个影视啊，其实还有很多的新片也是蓄势待发的，比如说沈腾的新作《欢迎来龙餐馆》，还有动画电影《去你的岛》《大唐妖探》，以及进口片《奥德赛》等等都即将上映，有着非常多元的一个题材的影片哈，所以呢也是特别的值得我们期待一下八月份的整个这个影坛动态的。目前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我不知道大家有看了八仙没有，我也是还没来得及去看动画片。八仙呢上映之后口碑是非常良好的，持续带动了观影的热潮，目前呢整个票房已经累计超过了13亿，也登顶了2026国产动画电影票房榜，成为今年暑期档的一大黑马。我想这就是所谓爱的代价。那在进口片方面呢，蜘蛛侠崭新之日在29号在中国内地领先全球上映之后，哎，你就会发现还是有很大的一个认可度的，因为它融合了中式的硬核武打和高空动作场面，并且呢也结合了实景的 VR 拍摄和沉浸式的视角，临场感是特别特别好的，所以大家呢就是建议尤其是动作片爱好者啊去这个巨幕厅观看哈。然后沈腾的片呢还是值得期待一下，但今年这个沈腾的这部《欢迎来龙餐馆》呢，它是战争题材的电影啊，讲述的是中国厨师徐福远赴中东谋生，在当地结识餐馆经理马俊生，两个人携手经营龙餐馆的一个故事。但是呢战争爆发之后，他们被迫卷入其中，直面动荡的时局和生存的考验，所以这部片子到底会怎么在这个分享快乐的同时又结合到战争的一个背景，我也非常的期待，很好奇。那大家伙呢也可以实时的去关注一下电影

的相关动态，有时间就可以去影院走一走看一看啦。最近呢，还有因为多地的这个持续高温的天气，空调也依旧是很多人的降温神器啊。然后最近我看网络上有流传这样的就是一个说法，是空调24小时不关更省电，这也是引发了广泛的一个热议。那这个说法科不科学呢？大热天儿咱们开空调到底怎么用才是更省电的？有电力专家就给大家支招了。首先明确啊，就是全天开启更省电的这种说法不能够一概而论，还是要结合使用的场景来具体的判断的。比如说短时间外出，像不足1小时的这种就不必关闭空调了，你只需要将设定的温度调高至1到2度。这个举动呢，如果太频繁起调空调，反而呢会更加的就是浪费电，所以呢只需要微调高你的这个空调度数就可以了。如果你是全天外出或长时间离家，那毋庸置疑哈，咱们还是需要去关闭空调的，更能节能经济。那关于这个空调设在26度最省电的说法是不是靠谱？专家也说了，就是如果说室外的温度超过35度，而且我们的房间密闭的话，空调又进入到稳定运行的状态，那么26度的基础之上，空调温度每调低1度，耗电量就会增加6%到10%。所以呢，26度它并非是绝对意义上的最省电的温度，是兼顾了人体的舒适度、身体的健康度，还有节能省电的综合推荐温度。那我们空调到底在这最近这种高温天气应该怎么样使用是最舒适的呢？日常空调温度建议设置在26到28这样的一个黄金区间。比如说晚上睡觉你调到27到28，避免后半夜过冷嘛。那刚刚回到家的时候，可以先把空调呢调低一些，23度左右快速降温，30分钟之后调回26度，避免长时间的一个低温的运行，这个是比较合适的一种方式。好吧，那么分享了这么多的分享了这么多的讯息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就和大家放松一下耳朵吧。

好，时间来到了17:59，也感谢我们电波当中小伙伴们的分享和参与。那么今天的快乐下班路到这儿就即将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在电波的这头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会，拜拜。

0: 7号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14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740公里，北纬26.8度，东经128.1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还将略有增强，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可能于9号夜间到10号早晨在浙江宁波至福建宁德一带沿海登陆，市防指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今天夜间到8号白天，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3级，阵风13到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到15级，阵风16到17级。沿海海区8到10级，阵风10到12级。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
1: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与它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 And now, 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要跟来自于毛不易这首203，其实这首歌歌名啊，也是他当年自己曾经居住和生活过的一个小房子，因为这个屋子的门牌就是203，有着太多他的一个生活痕迹吧，所以写这样的一首歌给那个小屋，其实也是给过去的那个自己，给过去的那一段生活。在他乡的生活的时候，总会有些地方会承载着太多太多记忆的。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听的歌也是富豪 Utopia Love 乌托邦之爱。很有意思的是，富豪发布这首单曲的时候，正好他们家的毛孩子，一只叫 Whiskey 的小猫是重病了，情况不是很好，所以在这首单曲发布的当天，他自己都忘了发微博转微博，但是好在呢，他的这个小猫 Whiskey 顶了过来。而这首歌里面所唱的呢，其实也是内心里关于爱的那个乌托邦的世界，轻声呢喃也是一种抚慰吧。那刚刚听过了毛不易对于曾经的抚慰，那接下来继续听富豪关于内心世界里那个关于爱的抚慰 Utopia Love。

0: 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福建省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宣。
1: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Pioneer。

到朴树这首《在希望田》，对于他的印象，一个是乐队的夏天当中，上着上着节目突然说要回去睡觉休息了，也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有着自己独特个性的人吧。

良人，我抱着你目送眼底日落的余痕，风中的风铃伴着你笑的清晨，醒来时有泪流在脸颊，可云

听到的歌来自旅行团乐队这首《他在哪家在哪》，其实这首歌里面要表达的也是对于如家人般身边亲朋的这样的一种眷恋吧。对，他在哪儿，家就在哪儿。又或者另外一句话我们经常会说的类似的一种情感呢，就是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

0: 7号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14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740公里，北纬26.8度，东经128.1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还将略有增强，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可能于9号夜间到10号早晨在浙江宁波至福建宁德一带沿海登陆，市防指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今天夜间到8号白天，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3级，阵风13到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到15级，阵风16到17级。沿海海区8到10级，阵风10到12级。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
1: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2: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听到的呢是在一张音乐合集当中所收录的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的这一首南屏晚风。没错，很多人第一次看这一首歌都会看成南屏晚钟啊，会觉得哦，这是小娟的版本吧。其实呢是一首全新的创作。其实过去的这一段时间，大家对于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听的最多的一首歌应该就是那首小白船，对，那部电视剧里那一个版本的这一首童谣，也就是小娟的版本啊。可能很多人听过，但是呢会觉得想说，诶，声音会是谁呢？会是哪一个版本？正是小娟。

到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影子乐团的这一首《树屋》，其实真的就像曾经所看到的影片当中啊，院子够大的话，或者是说住在这个森林旁的时候，很多的会有一个小小的树屋在里面。继续来听的歌，王菲，《我爱你》。

0: 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14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740公里，北纬26.8度，东经128.1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还将略有增强，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可能于9号夜间到10号早晨在浙江宁波至福建宁德一带沿海登陆，市防指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今天夜间到8号白天，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3级，阵风13到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到15级，阵风16到17级。沿海海区8到10级，阵风10到12级。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今天和各位探讨的话题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前段时间看了一个综艺啊，叫《心动的信号》，不知道各位看了没有？在第4季里有一个镜头是这样的：6个男孩、女孩坐在屋子里一起唱歌聊天，其中呢，一个女生突然捂着脸哭了，然后大家一直都想不明白，说这样一档恋爱的综艺节目，甜蜜浪漫的氛围里为什么会惹得一个女生突然大哭呢？了解剧情的各位呢，其实知道这个女生有着不小的工作压力，背着很重的责任，平时当惯了独当一面的领导，不敢停下脚步，也不能轻易崩溃，反而在这样轻松自在的环境里卸下了伪装，各种情绪交织倾泻而出。这个画面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或许就应了那句话，成年人的崩溃看似来得突然又莫名其妙，好像一点点小事就能击倒他们，却不知道突如其来的眼泪背后是咬紧牙关的坚持，是强颜欢笑的支撑。

击溃一个成年人的，不是飞来横祸的那一刹那，也不是万箭穿心的那个瞬间，往往都是些看似无足轻重的小细节。早些年我记得采访成龙，他问成龙说，拍电影一定很辛苦吧，一句简单的话让成龙哭得不能自已，用了15分钟才平静下来。朴树也曾经在一档节目当中演唱的时候崩溃大哭，他说有的时候生活就是这样，特别难熬。还记得欧亨利在麦琪的礼物当中说，人世间所谓的生活是由大哭抽泣破涕为笑组成的，而在这之中抽泣占据了绝大部分。成年人的世界没有容易二字，生活当中的烦恼也是这样，过了这关还有下一关，没有尽头，所以你只能不停地往前走。

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

0: 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来各位分享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呢，我将会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来和各位共同分享。说来好笑，我上一次哭是因为丢了一把刚买的新伞。那几天工作繁重，同事离职，好多事落在我身上，手忙脚乱地应付着各种超载的工作。赶上房子到期不能续租，我每天都在网上刷着租房信息，和中介斗智斗勇，计算着租房、搬家、添置物品又要花不少钱。下了班着急忙慌地骑车去看房，就把刚买了两天的伞落在了自行车筐里。等我想起来伞丢了的时候，已经是3个小时之后了，夜里1点，但我还是换上了衣服出门去找了那辆自行车。结果可想而知，自行车早就不在了，新买的伞也丢了。走在夜深人静回家的路上，院子里没什么人，我突然忍不住哭了起来，越哭越委屈，责怪自己怎么这么粗心大意，在这种本不富裕的时候丢了一把伞。其实我明白的，压垮我的不是那100多块钱的伞，100多块也不至于让一个人崩溃，是接二连三的压力和打击让我喘不上气，是脚步沉重的走在泥沼里，发现落下的东西需要折返回去，每一步都走得筋疲力尽。

可生活就是这样，偏偏不放过我，还要让我回到起点再来一次。成年人的崩溃就像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每一件坏事都在试探着你的底线，每一次意外都在考验着你的心脏，看看你还能坚持多久，看看你究竟什么时候会投降。最后就是那么一件平平无奇的小事儿，遇到了一点点小火苗，就烧光了所有的坚强和隐忍。这是刚刚的和各位分享的一个故事啊，会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刚刚已经和各位分享完了。不知道你今天过得还好吗？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瞬间呢？我想告诉你的是，如果你最近也经历了一次崩溃，没关系，我们就是要经历这样的一些事情，我们才能够成长，难道不是吗？

7号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14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740公里，北纬26.8度，东经128.1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

0: 15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还将略有增强，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可能于9号夜间到10号早晨在浙江宁波至福建宁德一带沿海登陆，市防指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今天夜间到8号白天，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3级，阵风13到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到15级，阵风16到17级。沿海海区8到10级，阵风10到12级。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
1: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2: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3: 那和各位分享我身边的一个故事啊。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他的父亲去世之后呢，他什么都没说，只请了2天假回去处理了丧事，又迅速回到了岗位处理各种工作方面的事儿。然后是某个深夜啊，我发现这个很有表达欲的姑娘把朋友圈设成了3天可见，然后把头像改成了一张全黑的图片，大概能猜到她最近不太好，但她也并没有大张旗鼓的诉说，只是静悄悄的纪念。我们无法想象你身边那个表面上风平浪静的那个人，内心正在经历着怎样的兵荒马乱。每个成年人都在小心翼翼地守护着摇摇欲坠的生活，却无法抵挡一个惊涛骇浪，就能把苦心经营的平静彻底掀翻。

活在这个世界是件太不容易的事儿。每个人的生活都不容易，我们无法感同身受别人的痛苦，就像别人也不理解你为何会在深夜痛哭一样。人这一生沟沟壑壑，弯弯绕绕，回想你以前觉得熬不住的日子，不也咬牙挺过来了吗？所以无论你最近的生活怎么样，或者你今天过得怎么样，现在的苦也一定能挺过去，之前如此，未来也是。我一直很喜欢高中政治书里学过的一个理论，说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深夜痛哭又何妨呢？如今经历的种种，总有一天会笑着说出来。

0: 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我们每个人都是人生的实习生，那我们的在这一个环节当中呢，都会听到实习生们的故事，也可以帮他们想象一下该怎么去解决问题。那来听听他们的故事吧。
2: 真的崩溃了，那个时候从心底发出了一个声音，就是我在喊我妈，我说妈，就那种感觉，就是真的从内心里面发出来，然后她从我的嘴里喊出来了。喊出来之后，我才意识到我在叫我的妈妈。工作呀，或者是说感情上面受到委屈的时候，到极致崩溃的时候，我脑子里面会出现那个画面，那个是我妈在保护我的画面。有一次我放学回家，然后就下大雪嘛，特别特别大的雪，然后那个雪就盖到那个膝盖，我妈就是拿着伞，然后把我的头放在她的那个衣服里面，就是我的世界是黑暗的，那个时候我就是看不见，但是是一个很温暖的一个怀抱，她就这样搂着我一步一步的往前走，然后走回家，我那个时候就是特别特别的安心。

都说成年人的崩溃是一瞬间的事儿，但你不知道的是，这一瞬间其实是千千万个瞬间堆积起来的。在一个人难过的时候，所遇到的每一件事儿都不是小事儿。我想，其实很多人都会遇到这样崩溃的时刻：当你的工作不被认同，当你的感情不被珍惜，当身边的朋友不敢打扰，所有的苦都只能自己独自消化。就像我们刚刚听到的，他说和父母打电话的时候也只是逞强地说一句没事儿，我过得挺好的，既想让家人放心，也想让自己舒心。即使是内心早已千疮百孔，但脸上依然是强撑笑意。那么坚强的你一定很累吧，没关系，一切都会越来越好的，你只管加油，热爱生活就好。他刚刚听到了我们实习生们的故事，他觉得这首歌想送给他的母亲。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7号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14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740公里，北纬26.8度，东经128.1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还将略有增强，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可能于9号夜间到10号早晨在浙江宁波至福建宁德一带沿海登陆，市防指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今天夜间到8号白天，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3级，阵风13到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到15级，阵风16到17级。沿海海区8到10级，阵风10到12级。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8: 看过了许多美景。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0: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目的地，在我看来，如果让我去选择亲子旅行的话，我应该不会把它作为首选，因为在我看来，它相对干燥，又比较炎热，同时按照以往的经历，包括我自己亲自去过2回之后的感受，就是在暑期人很多。可是我身边就有这么3位妈妈，她们就选择在今年的暑期带着她们的3个孩子一起去到了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目的地。这个目的地是甘肃省。所以我今天想要问她们，甘肃到底有谁在呀？为什么在我看来不是那么适合亲子的这样一个目的地，你们会把它作为今年暑期旅行的首选呢？
11: 我是旅行家。
10: 请出这一位呢，其实和我们也算是半个同行，在大学的时候呢，她是我的师姐，也是学习播音主持专业，目前她是知名教育博主王毅。王毅，你在这趟亲子行当中充当的是什么角色？
12: 导游，行程的骨架里面添肉的那个部分。这个牛姐听不见吧？
13: 她听不见，她最后合成以后能听见。
10: 节目刚开始我就已经似乎听出了一些不一样的地方。王毅她是这个行程当中3个妈妈之一，而她刚刚提到的牛姐又在这趟行程当中会担任什么样的角色呢？为什么王毅会害怕牛姐听到她刚才说的话呢？
12: 那也不能说那个队伍的核心人物吧，反正总共也就
13: 队伍的核心人物之一。
12: 对，总共就3个人。
13: 对，队伍的核心人物之1/3。
12: 啊，对。对，
13: 所以你们3个人到底是为什么在出行之前会决定要在暑期的时候去一次敦煌？
12: 首先就是考完试了之后，我们就想趁着大部队都反应过来要出行的时候之前，想在一个小小的一个低峰期然后去旅游。然后呢就在这个我们就快速的制定了一下。然后牛姐呢她呢是先确定了方向我们要去哪里。然后她选出了甘肃，就西北，当时还没有定是具体是去甘肃呢还是要去青海或者是宁夏。但是她呢定了一个大西北以及定了一个云南。但是我呢给她把云南否了，因为从那个 天气的角度来讲呢，云南在这段时间是属于雨季，就天气的会不太稳定。如果我们制定了行程之后，很有可能我们的行程就泡汤了。所以最后呢，根据天气来看呢，我觉得大西北的气候相对来说就是热归热，但是呢你出行是没有问题的。如果雨水的话，那肯定这个行程会大打折扣，所以我们就去制定了这么一个行程。
13: 所以时间节点其实也很重要，因为你们选择出行的日期，而且每一年暑期你几乎都会做这样的决定，就是一考完试立刻就走，大家还没有反应过来，大部分的爸爸妈妈们都还在等待期末考试成绩的时候，其实你就已经在路上了。
12: 而且我们就是在那玩的时候，甘肃那边的孩子都还没有放假，所以我没有大量的去排队，我们把这个排队的时间就节省出来了。我们回来的路上，回来的那趟航班，那个航班上没有一个孩子，就只有
13: 你们三个孩子。
12: 所以呢我们这个行程相对来说就比较的紧凑，就只有5天硬核特种兵的行程。尤其是甘肃，我们都知道它那个地形是

0: 那种狭长型的，
1: 对，
0: 所以要去三个地方，挺累的，就每个地方其实就只能待一天一天半的样子，最多一天半，然后我们就要赶到下一个地方去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天我的朋友圈里发，就是第一天我们去敦煌，我们完全是塞东西在里边，就是到了敦煌之后马不停蹄的就要去吃饭，然后立刻就要去赶看那个演出，看完演出之后立刻就要联系观星团把我们带去观星，然后晚上回来之后休整一下，第二天早上一大早又要出发，就其实挺累的，但是呢就是行程很充实，该看的不该看的也都看了。
1: 所以你们走之前在定了大目标之后，这个目的地定下来之后，其中窄选的这些点位，比如说莫高窟是肯定要去的，然后其他的一些点位你们是通过什么样的判断方式去选择的，有没有征求过孩子的意见，因为三个孩子都已经是三升四年级的年龄了，他们其实是会有自己的想法和自己的兴趣爱好的，而且可能三个孩子虽然平时走在一起玩，但他们兴趣点并不一定完全一样。
0: 没有征求过是不是就这样的，
1: 就是诚实，
0: 因为这个时间很紧凑，你要去征求他们的意见，现在他们虽然有自己的想法，但他们的想法还并没有那么的成熟，所以我们只能基于比方说他们平时看的书，
1: 嗯，
0: 以及他们平时对这些知识大概的一个了解，他们的兴趣点我们家长是很知道的，基于这个情况然后给他们做判断，不然的话要让他们再来判断哪能去哪不能去，开一个头脑风暴的会议，那这个时间就太漫长了。
1: 嗯，好，接下来我要问的问题就非常扎心了，因为我在前年的时候去过敦煌，所以我自己心里其实是有我自己的想法的，但我就在这儿就不说了。所以你们到了实地之后到了实地之后感官如何？
0: 孩子们他们当时觉得挺震撼，有一个特别震撼的一点，看到了肉色的，就几千年前的颜色保存非常完好的那个佛身的那个壁画像，那孩子们就觉得好神奇啊，然后同时他们也记住了，就是当时的那个讲解员讲的，人不能进去太多，因为二氧化碳浓度过高的话呢，也会导致他那个壁画的脱落，以及那个、当时还说那个壁画在我们看到的这层壁画底下还有一层壁画、那个是丁代的壁画，唐代的壁画，然后孩子们出来以后、你再问他能够很快的分辨出来清代的那个塑像
1: 风格是什么样的，
0: 唐代的是什么样子的风格，为什么唐代的是那个样子的，因为那个时候是以肥为美，所以唐代的那个佛祖的那个造像的话就感觉更圆润一些，就看完了之后他们好像对这个故事就有了一个更清晰的一个形象，我觉得就是把脑海当中的这个想象写实了，
1: 跳进现实具象化了，对对对对。哎，所以还是很重要的一点是，我当时去莫高窟的时间节点就是没有赶上像这种的小低峰，我是完全在暑期的时候去的，所以暑期它第一是开放的窟的数量可能会有严格的限制，其次就是对于每一个窟同一时间能进去多少人，你这一波人能在里面停留多长时间有很严格的控制，所以你的感官就非常的不好。
0: 对，因为你要是暑假的话，你首先排队就很累嘛，
1: 就光进莫高窟的那个入口，就我记得是要先走，然后要再坐摆渡车，然后才能再进到里头。
0: 首先那个票是得提前一个月去预约，然后呢你预约完了之后，你那个常规票是只能看八个窟，那八个窟的话呢是没有固定的，就是当天带你进去的那个导游看见哪个窟人少他就带你去哪个窟，哪个窟人多你想看那个窟人多那对不起进不去，完了他那个特窟就是保存非常完好的佛像的那个造型的，包括壁画的造型的颜色保留很完好的造型的那个窟，是必须得你去参观完了常规窟之后你才能去预约特窟的，你不能说啊，我已经到那儿了我先去把特窟的这个名额先占上，完了我再去看常规窟，不可以，你先得把常规窟挨个看完，看完之后你再去排队去特窟，但是特窟呢在下午两点就预约截止了，你不可以再去约了，所以就是你要是像我们其实就没有约上特窟，挺遗憾的、我们就应该是因为那天上午我们起得晚了，头天晚上不去观星了吗，其实我们应该一早就去莫高窟，哪怕我们是下午的那个票我们就应该一早去先去排着队，然后就有机会能够先把那个特窟给约上。
1: 没关系，可以把遗憾留在下次，因为毕竟这种地方也不是只刷一次的地方。
0: 对对，而在这儿也想给大家讲一个就是小窍门，就是能够早一点

0: 能够排队，能够不要和大家都挤一块儿。就是他这个常规票一进去之后，他先让你要看两个电影。其实这个电影的话呢，跟平时你带孩子看的这个纪录片是差不多的。我现在理解，我觉得他那个电影其实就是为了分流用的，所以大家可以如果说提前带孩子已经看过这种纪录片了，那就没有必要再去
1: 排队跳过。
0: 对，就直接就去排队，排队坐着那个大巴车就可以直接进窟去排队排那个窟。那个排完了之后，你可以节约大概得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1: 整体在莫高窟一共待了多长时间？
0: 别人让看电影排三个小时吧。
1: 嗯嗯，
0: 其实还算是比较快，很顺利的。
1: 我记得我们当时那个演出是在莫高窟出来以后再去看的那个。
0: 对，
1: 时间演出
0: 那会儿只有那个乐动敦跃动敦煌。现在还有一个又见敦煌，但我觉得如果带孩子去敦煌的话。还是应该选择跃动敦煌，因为又见敦煌它的历史故事陈述的太多了。如果孩子太小的话，陈述的太多，如果不是真的对这段历史很感兴趣，他会觉得有点枯燥。但跃动敦煌它主要都是舞美，就是音乐、唱歌、跳舞，然后还有当时敦煌的这个叫做叫什么来着？元宵节。他们的一个上元、
1: 哦、那我当时看的是又见敦煌，就是从他的历史一路走来，包括被谁发现了月尊和尚啊、哦、然后包括后来的盗窟人啊等等的这段历史全部都讲了，其实还挺长的，而且你
0: 是
1: 要跟着演员一块走、
0: 哦、
1: 对对对对对、
0: 哦、对，那个就是我们就怕孩子有点走不动了，
1: 那个确实，那个确实就是需要体力和一定的耐心，所以你们选择也是对的，
0: 所以就去看了跃动敦煌，孩子还挺高兴，因为他们没有见过真实的上元节上面的一些民间的活动，里面有什么扔鼎啊，然后还有那个摇元宵啊，还有抖空竹啊、
1: 嗯、
0: 就活动都、
1: 嗯、
0: 他们都没有见过。 然后还有那个跳的舞也很美，中间的那个沙是怎么一就是那个飞天的像飞天的舞女，他们是怎么把那个沙跳起来，孩子就一直目不转睛的看着，一直在问他们怎么跳的。我觉得就是去了那之后，他们对这段历史，对河西走廊，对丝绸之路，就有了一个更具象化的一个理解。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一年，借了辆自行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
0: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她出去看看世界。
2: 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3: 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
0: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2: 爸，为
0: 啥？是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而你总想接我们过去住，其实我俩在家好着嘞。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在中国的不管是地理版图还是历史记录上，河西走廊都算得上是地理和历史结合的最紧密最深刻的地方，所以人们才会称它是中国最伟大的走廊。从敦煌作为河西走廊的西端重镇，也算是一个起点，结束之后你们下一站又去了哪儿？
7: 其实走甘肃这条线的话呢，是有一个从西到东，从东到西的这么一个走法，就是你可以是兰州进，然后到张掖、酒泉，然后再到敦煌，从敦煌出。敦煌的话，你还可以去玉门关，但是这个的话呢，就是
8: 路线比较长，对
7: 对，这条线。然后另外一条线呢，就是像我们走的，我们是从西到东，从敦煌，然后到张掖，然后回到兰州。最后我们去的甘肃博物馆，这个选择是什么呢？选择的原因是什么？这个也是有一个考量。如果从兰州出发，最后到敦煌，那么你其实是这一路，包括到敦煌看到莫高窟，你是到最后才看到莫高窟，你先看的甘肃博物馆，然后你看完了之后，这个知识呢，你是没有办法汇集的。但是你从敦煌看完了之后，你再回到甘肃博物馆，
8: 对，
7: 你再看到那些文出土文物的时候，你的感受就又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当时是这么想的，考虑的就是从敦煌进，然后到张掖，然后再到这个
8: 最后到兰州去省博汇集一下。
7: 对，
8: 那第二天就是张掖，但是张掖你们并没有去七彩丹霞，是不是？
7: 没有去七彩丹霞，我们去了，因为七彩丹霞的话，它看天气很重要。你要天气不好的话，其实拍出来看肉眼看到的效果可能没有那么的震撼。
8: 而且说实话，七彩丹霞对于孩子来说的意义没有那么的重要。
7: 对，这个叫不得不说我们那个。这个行程的主要的那个主导者，他呢就研究了一下，发现那个张掖的平山湖大峡谷，可能对于男孩来说他们更喜欢，因为里面有一个一线天，有一个特别高的近乎于垂直的铁的一个楼梯，一个步梯，你得完全四肢这样爬上去，就很有挑战性，而且很疯狂。
8: 三个男孩在一起就可以比拼。
7: 男孩们就觉得这个太有意思了，从来没有见过，而且那个一线天嘛就窄到只能他们一个人侧身通过，而且得还那个还在那个悬崖上石壁上还加了那个铁的脚踏一样，你踩着那个脚踏你才能侧身过去。他们觉得这个体验还是蛮特别的，而且回来之后问他们，此行让你觉得最特别的地方是什么？一个就是莫高窟，一个就是一线天。我觉得如果他们要是去了七彩丹霞，可能
8: 应该就没有印象了，因为去七彩丹霞主要的点是曾经张艺谋拍那个《三枪拍案惊奇》，在那儿取了景，然后那个电影对于孩子们来说也是陌生的。
7: 对，
8: 以及你说的很重要，就是七彩丹霞如果天气不足够晴朗、不足够晒的话，它其实根本出不来五花肉的效果。
7: 对，但就七彩丹霞的那个地貌。在平山湖大峡谷也是能够看
8: 到，也能看到啊，只不过面积没有那么大。
7: 对，但是平山湖大峡谷它的那个地貌就更丰富一些。在去的过程当中，就我们到了张掖，我们是上午从敦煌出发坐高铁到张掖，中午的时候到张掖的。到了张掖，我们出了火车站，我们就找上包车的司机，开车带我们去了平山湖大峡谷。这一路就看到了不同的地貌，就有那个类似于七彩丹霞的这个地貌，也有像那个平山湖大峡谷里面的那种地貌，所以地貌很丰富，还看见了骆驼草。而且到了那个平山湖大峡谷之后，它是分这个深度游和普通游，我们选择了深度游。这深度游里面就是又可以坐越野车。

0: 去吃土，然后又可以徒步，完了呢还可以骑骆驼。所以我们知道了这种骑骆驼，我们在敦煌鸣沙山我们就没骑骆驼，就把这个经验省了。然后完了呢还坐了那个骆驼拉的平板车，完了又徒步，还爬行，还去爬了那个天梯，完了还走了一线天，这个体验就是什么都有了，就又惊又奇又险。
1: 目前相比之下，在张掖平山湖大峡谷的知名度可能还是叫七彩丹霞要稍低一些些。也就是说呢，如果在近几年你想要去领略张掖的非凡地貌的话，其实平山湖大峡谷是地质奇观里面的一个很好的选择。就是你想要的丹霞地貌也好，雅丹地貌也好，包括加上峡谷这样的三重暴击，在平山湖大峡谷都是可以感受到的。甚至你在网上找很多那种俯瞰的航拍图，你能感受这一亿接近两亿年的地质的历史，地质的故事都写在了平山湖的这些褶皱里。
2: 应该就是前年嘛，我带孩子是在六月底的时候去了一趟张掖的七彩丹霞，而那个行程是因为我去了甘肃的那个火星地貌等等的一些地方，但是其中涉及了张掖。然后过了一周以后，进入到七月份暑期，我又因为项目又去趟张掖。那同一条街，一周前和一周后就判若两街，
0: 啊，
2: 就完全不是一个量级。
0: 但是今年我们去，打车的时候和司机聊天，司机就说今年，他们那儿的旅游就没有往年那么的旺盛。他们就还蛮希望就是大家都能够到甘肃来的，所以其实我这次去甘肃对甘肃的印象特别好，我觉得当地的这个人特别的朴实，而且很真诚，他不会给你瞎推荐，他是真的从你的角度出发来给你推荐这个景点，然后来告诉你应该去哪里吃，他不会给你瞎带一个就是旅游团去的地方。然后我在那儿问那个美食一条街叫什么夜市吧，他那夜市，然后很多人在网上都推荐，我们到那儿了之后问，我们去的时候其实还没有开，因为比较早，他们那儿落日比较晚嘛，都得到九点以后，我们到那儿七点多还没有开始，他们只是在准备，我们就问哎哪家比较好吃，他们当地人就说你们要带孩子我们就建议你别在这儿吃了你们去旁边那个我们去的那个好吃的地方，我就很真诚
2: 你们去的夜市是敦煌夜市还是张掖的夜市？
0: 敦煌的。
2: 哦，敦煌的非常有名，非常出名，很火。
0: 我们去那儿之后到最后回了兰州，我也问了我朋友，包括到兰州之后跟司机聊天，他们就问你们在敦煌没有吃手抓肉吗？没有喝杏皮茶吗？敦煌的手抓肉和杏皮茶是全甘肃最好的。确实我们在那儿吃的时候就感觉哇，敦煌的手抓肉真的不一样。
2: 敦煌的杏儿
1: 是有人家自己专属的名字的，叫李广杏儿，也是相传啊，来源于西汉时期一个将军的名字哈，所以你就可见一般的杏儿我们都管它叫杏儿或者山杏儿，但只有敦煌叫李广杏儿，确实是不一般。
0: 在想着这个味儿，我现在还有点流口水。
2: 好像现在因为物流的话应该是可以实现的，不过它那个杏儿最好的时节应该就是六七月份。
0: 对，就是我们去的那段时间吧。
2: 你们在走之前除了预定了城市到城市之间，我刚刚听你说是用火车的方式对吧？
0: 对，高铁。
2: 然后到了当地以后就会选择租车？
0: 没有，
2: 包车。
0: 到敦煌的话呢，我们还是选择的是打车。它敦煌的打车很方便，用滴滴，也很便宜，他们的起步价的话就10块钱一里。只有在张掖，因为它的景点离市区还是比较远的，大概有2个小时的车程。包括我们后来在张掖还去了马蹄寺，那个景点的话离市区也比较远，大概有1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们就选择包车了。而且2天都是选择同一家包车公司。他们都还挺好的。对。就我打车，当时从兰州我打车去机场。其实
2: 兰州的机场是出了名的远。
0: 对，就是全国最远的机场嘛。
2: 对。
0: 当时我打车的时候呢，我是没有想到，后来我是早上打车去甘肃博物馆的时候，那个司机就问我说你们什么时候回去，我说我打算下午，我就想问一下咱们这边机场因为离得远我大概几点钟出发，他就跟我说几点钟出发，他说其实你可以用我的车，我说那个咱们这边的包车价是多少钱，他说这样吧，他说100吧，

0: 我说这么远60多公里100块钱，而且重点是你知道因为他把我送过去之后他是放着空车回来呀、
1: 啊、
0: 我觉得这个我有点于心不忍啊。后来你知道就是我下车的时候我请那个司机来，我就说那我用你的车吧，然后下车的时候我给他转了130，他没有收。
1: 如果我跟你说好100就是100，
0: 对，他说我跟你说好了100就是100。
1: 天哪，
0: 我当时觉得哇他们怎么这么真诚啊哇真的太好了，就是甘肃人民太好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7号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14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740公里，北纬26.8度，东经128.1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还将略有增强，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可能于9号夜间到10号早晨在浙江宁波至福建宁德一带沿海登陆，市防指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今天夜间到8号白天，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3级，阵风13到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到15级，阵风16到17级。沿海海区8到10级，阵风10到12级。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工。

0: 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红酒。读书俱乐部正式开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安排的是我们暑期的童书系列啊。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嘉宾啊，这位嘉宾很特殊啊，他身上呢有很多种角色啊。但是呢，我觉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在听了我们这期节目之后啊，就会非常的喜欢他。为什么呢？因为既活泼又可爱，同时呢又非常喜欢读书，而且呢新媒体做的还是风生水起。来，我们先请出今天我们的座上宾啊。青阳，青阳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的啊，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各位网友大家好，红酒您好、刚才听您介绍，我感觉自己还挺那个庆幸的，就觉得哎，好像是个没长大的小孩一样。
3: 对，其实童心未泯嘛，我觉得喜欢童书啊，然后给大家推荐童书，同时自己喜欢读童书又跟自己孩子共读的这样的这个家长啊，还有阅读推广人，都是我们读书俱乐部非常非常喜欢的。因为我们其实有一个使命啊，就是让大家养成读书的习惯。我觉得读书的习惯也得从娃娃抓起吧。
4: 没错、确实是。就连我这两天送女儿去这个游泳啊，同学的老师家长们都在问，哎，你是怎么培养你女儿的这个阅读兴趣的？因为每次我们去游泳都会带一本这个图书啊、她下了课她就自己读，或者让我读一读。所以其实到现在为止还是有很多家长的最大的痛点，就是我怎么样能让我家的孩子有兴趣去读书。其实这个事儿啊特别简单，我这么说有点凡尔赛，但是真的他有一些窍门，有一些经验吧，算是啊。也希望今天节目里能给大家分享一些有用的信息。
3: 好嘞，一方面也说一说青阳的一个心路历程，同时呢也跟大家推荐几本好书啊。先做一个预告啊，青阳其实已经认识很多年了，
4: 对
3: 啊，但是呢也是第一次在直播间当中这样的情况跟大家一起来聊天啊。
4: 没错，
3: 因为我们

0: 打完折之后，说实话，公司的利润可能一本挣个几毛钱，甚至有的时候一毛两毛这样子。但什么原因能让他坚持下来？我觉得这个呢是一个个人选择的问题，就是你真的要做，下定决心了，可能才能走上这条路，否则根本坚持不下去。
1: 对。
0: 然后有一个小的秘诀，就是跟前面开场的时候说到的那个点很契合，就是他们问你的孩子为什么能有这样的一个阅读兴趣，其实就在这儿。我跟您说个小的秘密啊，我呢做这行业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家里的背景，原来家里就有家长做着从事这个行业，所以从小就是拿着一张报纸做广告，哎，坐在那儿被别人拍照，说我看了哪个报纸，我推荐什么报纸，这样的一个广告行为出来的小模特啊，他是有情怀的。然后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因为我自己需要成长，我觉得如果一个工作能给我结合，又能一直的去不断的摄入一些图书的知识，哎，这对我来讲是个幸福的事儿，
1: 汲取养分。
0: 对，汲取养分，不是一直在输出的一些工作，
1: 在充电。
0: 因为对，您可能知道做自媒体也好，做内容也好，它都是一直在放电的。
1: 是。
0: 但是如果你的工作可以既有输出，然后又同时一直在汲取，倒逼你去成长，其实这是一件让人挺幸福、挺开心的事，挺喜悦的事儿。
1: 是。
0: 然后第三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契机了，就是我女儿那个时候刚好上幼儿园。哎，我跟他说什么呢？我说你必须要好好看这个图书，然后你看得好，你喜欢哪个书，妈妈才好去推荐哪个书。
1: 哦，
0: 我卖的好不好？
1: 他有使命。
0: 对，我卖的好好不好，取决于你是不是有认真看书，你喜不喜欢这本书。只有你是认真真的去喜欢它，想给小朋友们去分享这个书，妈妈才会去推荐这本书。当然这是跟他的这个表达哈。其实我们还会以成人的角度去评判一下这个书到底好不好。但是这个事儿确实让他有了很大的动力。可能因为我从小也给女儿灌输一些这个财商方面的知识，所以他从小就是个做生意的小财迷，他就说那我一定要好好看书。很大一部分动力，坚持不下去的时候，看一本书累了，孩子嘛，他毕竟阅读的时候会有这种疲乏感，所以他累的时候你就跟他推一把，你就说你看完了吗？看完这本书有什么感觉？他就努把力把它看完了。所以是这三个综合的原因呀，就是让我决定要深扎这个图书，然后一干就是三年。其实在出版行业最难的三年，我们是在这个阶段中逆风成长的一个
1: 逆风成长，一个
0: 状态，
1: 逆风飘红。
0: 对，
1: 就是今天其实请青阳来的话，我也有三点原因哈。因为刚刚你讲了三点啊，我也总结三点哈。就第一点呢，确实是朋友啊，对你比较了解啊，三观非常正，而且呢，确实也是在行业当中啊做的是风生水起。第二点就是你真的是帮助到了很多出版社，
0: 是，
1: 就是很多出版社他这个书啊可能真的是滞销了，
0: 对，
1: 而且有很多品质很好的书，
0: 确实
1: 是吧，滞销了，大家不知道怎么去让他找到他的主人。哎，你帮助他去找到主人，
0: 没错，
1: 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很重要啊。第三点呢，我觉得因为你是一个妈妈，你非常的爱孩子，你很有责任心，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你是真的把好书推荐给大家。
0: 确实确实，
1: 因为你孩子喜欢，你也喜欢，这是经过自己验证的，而不是说别人说这个利润高我就去卖这样一个书。
0: 对对对对，我觉得您说这三点补充了一下，拔高了一下我的高度。确实是这么回事。从个人内心的角度是前面三个原因，那从市场的需求角度，其实就是您说的这三个原因是非常的契合我们内心的，包括其实整个团队的使命都是在这么去做这个事儿。大家不管从选书筛书，还是从跟出版社对接也讲来讲也好啊，其实很庆幸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合作的这些出版社，首先他的书的品质都很好，都是大社，
1: 都是大社
0: 啊。我们在有背书的情况下，在大浪里淘出来这个宝石的情况下，再从宝石里淘出来钻石，是这么干了这么一个动作。所以其实我们的工作怎么说呢，在整个出版链路里面是微乎其微的，但是我觉得对消费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就好比我们现在圈子内有一个比较红的这个图书达人，他经常说一句话，就是千万别让孩子看垃圾书。这个话真的是振聋发聩。但是你究竟怎么定义垃圾书呢？是它的内容简单浅显你就叫它垃圾书吗？我并不这么认为。
1: 不是
0: 的，我认同他说不让孩子看垃圾书这件事儿，但是我觉得我们评判的标准不太一样。
1: 是，因为你看啊，一年的话，现在全国有40多万种图书，
0: 是，
1: 这里面呢真的是鱼龙混杂，
0: 没错，
1: 有一些书呢是仿制书，
0: 对
1: 啊，就看谁火他就模仿谁，
0: 对，
1: 甚至有一些粗制滥造的书，上面还有错别字儿，你说那能拿给孩子看吗？
0: 对，
1: 对不对？所以就是说，一定是优中选优，
0: 优中选优，
1: 啊，这个
0: 对于孩子来讲，确实，对于尤其是对于小学年龄段。

0: 或者是幼升小这个年龄段，这个事儿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1: 哎，我们经常会说，如果在他这个小学阶段能养成一个阅读的习惯，
0: 嗯，
1: 或者你再往前，那更好了，
0: 嗯，
1: 那就跟小苗啊，
0: 对，
1: 它长正了，
0: 对，
1: 它都不需要你扶了，它就一直往上长成参天大树，
0: 是。
1: 前十二年非常重要，
0: 非常重要。
1: 在这个时候，您多花点心思，
0: 嗯，
1: 多听听节目。然后多学习一些，然后多看看这些，这个好书，
0: 是，
1: 然后陪他一块儿去成长，你未来是省心的，
0: 特别省心。这个事儿真的能对大家的帮助特别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最近一直在说什么教改、课改之类的哈。然后有很多的专家都说了，要大阅读，要怎么样？其实如果你把它细分的话，一共四个门类啊。我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如果你在追求的是这个未来的发展来讲的话，其实我们根本不用逃避，也逃避不了。的就是 AI 科技、人工智能啊，等等机器人这些东西，所以它是一个大科普类的东西。
1: 嗯，
0: 那么大科普类必须要看一些最新的，以及拥抱一些比较这个高新的这种技术的图书阅读，你去了解整个市面上，不管是国内、国际啊，整个全球。所以其实很多外国书你是可以拥抱的，对不对？
1: 是
0: 啊，不管是它是哪里的书，只要它说的是一些正确的、真实的，还有最新的。大家没有听说过的这些科技的细节，我觉得这种书家长一定要给孩子去拥抱它。为什么？我跟您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孩子都接触 AI 了，
1: 嗯，
0: 有的孩子真的只是停留在用豆包问答，
1: 嗯，
0: 但是有的孩子真的是可以手搓一些 APP 去在网上互联网上给别人去解决他的需求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子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上节目之前的话，我刚看了一个小片儿 大概十几分钟，就是讲一帮十二三岁的孩子，他们在手搓自己想要的一些 app。你比方举个例子他觉得市面上所有的这种办事清单都不好，他自己做一个，他觉得最适合他的。
3: 对，
2: 这些孩子他就是他真的对这个感兴趣。
3: 对，
2: 那你说他怎么会对这个感兴趣？
3: 哎，这个问题就来了。
2: 哎，这家长怎么能让他对这个方向感兴趣？
3: 对，我觉得这特别重要。咱们就先说科普吧。
2: 可以可以。
3: 要不然聊到这儿就先说科普。
2: 对，
3: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套书，其中一套就叫《领航世界的未来科技》。我拿这套书举个例子而已啊。它这里面呢说的就是很多很多，真的是我们大人都不知道的前沿的信息。比如说你看啊，我拿这里边的，这是三本一套的一个前沿科技，它现在目前出了三本，一个机器人伙伴，太空我们来了，还有不可思议的动物导师，有大自然的，有这种 AI 类的。我们拿这个机器人来说啊，你看我随便举个例子，它一共分了八九章吧，里面第一个是说机器人的种类，然后它给大家带来的讲解，它不是一进来就是告诉你机器人是什么东西，你怎么去制造，而是它问你，我们是人类，那机器人对也有一个人字，对不对？
2: 对。
3: 那我们怎么造一个机器人呢？我们就可以想象一下，我们怎么造一个人。造人需要有胳膊、有腿、有大脑、有什么什么。它是以这样的思路去让孩子们去思考，我怎么样从客户需求端，从直面我的想要的东西这一端来去反推。

0: 我到底想要一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怎么制作出来。
1: 嗯，
0: 然后这个科普的书就一点一点帮大家像手搓 AI 像手搓 APP 一样把这个机器人分解出来了，而且很搞笑，很多那种小插图上面写制造一个人你需要一副躯体躯干装置手臂感官能量来源一个大脑和交流的方式，所以你制造一个机器人需要一副机器人的躯体，然后它的肌肉这个装置是执行器，然后还有抓取的东西要操作器什么末端执行器传感器能量来源就是一块巨大的电池和控制它的计算机交互方式，你看他写的就是让孩子一下就能够带入进去，但是他又不浅显，
1: 嗯，
0: 他又不是说仅停留在表面就思考一下啊，机器人是人工智能结束了，他很深入，他甚至把这些具体的步骤在后面的篇章里面一步一步的去给你落地。
1: 嗯，
0: 所以看完这样的书，我们就在想别人家的孩子到底哪来的，就是从这些书里获得来的。他看完这样的书，自己在家，如果他有足够的时间，如果有足够的动力，他真的可以手搓出来一个机器人。
1: 哎，其实我觉得这个书籍最重要的一点的话、是激发你的一个兴趣。
0: 对了，是
1: 或者是说让你找到的一个方向，或者是让你找到一个榜样。
0: 对，
1: 总体来说我觉得它是一把钥匙。
0: 对，如果宏观来讲的话它是一把钥匙，如果具象来讲的话，我们现在 AI 那么发达的情况下，它其实是给孩子们提供了足够多的提示词。
1: 嗯，
0: 就是我不会手搓机器人怎么办呢，我看完这本书里面我知道了，让我有兴趣的知道了很多关键词之后，我不会做的怎么办，我可以再问 AI 呀，我问 AI、
1: 哎、
0: 对吧，怎么做软体机器人，什么是软体机器人，哪些材料是，这些材料可以从哪里获得，那他的这个大门就彻底的敞开了。
1: 哎，其实就怕你提不出问题，
0: 就怕提不出来，
1: 是吧？你说现在 AI 什么都可以做了，感觉或者未来什么都可以做了。
0: 对。
1: 那作为人来讲的话，你如何得到跟别人不一样的精确的答案？
0: 对，
1: 是吧？其实就是在于你的提示词
0: 够不够精准。
1: 哎，然后你能不能提出问题？
0: 是的。
1: 咱以前经常说，很多大科学家说，其实结果并不重要。
0: 对。
1: 更难得的是你能够提出问题。
0: 是。
1: 是吧？
0: 哎、
1: 但是你怎么能提出问题？
0: 对。
1: 哎，我觉着你看到了很多人写的这些书，
0: 对，
1: 深入浅出的，
0: 对，
1: 你觉得这个适合几岁的孩子读？
0: 这套书啊，其实呢，看起来像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书，但是其实它完全适合小学二三年级开始，
1: 哦、
0: 自己有了阅读能力之后就可以开始看了。
1: 嗯
0: 啊，尤其我觉得，有一些科普书可能它偏向于说男孩子可能更爱看，但现在有了 AI 之后，我发现这个拉开的这个差距越来越小了。很多女孩子，我们身边的这种小女孩，一年级、二年级拿这种书爱不释手。啊、
1: 哦，
0: 他发现其实我不需要那么只能去搓零件干那些手工的东西我才能做出来结果，我用一个 AI 它就可以实现我的这个机器人的效果、
1: 嗯、
0: 啊，所以其实很多女孩反倒更加拥抱这样的书籍，这让我觉得特别的哎吃惊和意外的一个事儿啊。二年级以上的小姑娘小男孩小学生阶段都可以去看这样的一套书籍啊，让他知道更多的这些世界这些提示词啊，让他有更多的这个探索的欲望。
1: 他这个作者都是专业人士吧？
0: 全部都是专业人士。其实这套书啊，他是哪里的？他是这个中少总社的、
1: 哦、
0: 啊。首先，他背书就足够的强大了，
1: 很权威，
0: 很权威。然后，他这个书是英国的一个原始版权、
1: 哦，
0: 而且这个书我为什么给大家推荐？它是全球同步发售。就是全球最新的科技集合到一起之后，全球的国家各个国家的孩子，我们终于能在一个起跑线上去看科普的东西了。
1: 对，
0: 所以这套书我特别选出来拿到这里给大家推荐，这是今年四五月份刚出的新书。
1: 这个是机器人、
0: 啊、
1: 这是第一本哈，
0: 机器人，
1: 然后还有讲太空的，我看
0: 太空我们来了、
1: 啊、
0: 还有一本叫不可思议的动物导师，对、
1: 哦、
0: 啊，这里面也特别好玩，比如说哎各种的这个仿生学的东西、
1: 哦、
0: 我们到底能从动物里学到什么啊，
1: 其实我们很多发明都是从动物来的灵感、
0: 啊、
1: 包括飞机啊，
0: 飞机
1: 雷达
0: 蝙蝠等等啊，像这样的东西都是动物来的、
1: 嗯、
0: 然后它这个书结合起来看，你就会发现你的科普通了、
1: 嗯、
0: 而且让孩子不再觉得啊、哦，我要学大自然的东西，我就只能去学大自然的东西，我就不能学 AI。结果就发现 AI 接触的多了，你更想去青睐大自然，然后大自然了解的多了之后，反哺回来 AI， 你会有很多灵感。
1: 嗯，
0: 啊，这个就是我觉得这套书整个做下来非常综合，除了它的这些作家非常权威以外，它的译者也特别特别的牛，每一本专题的作者都是他相对应的这个学科的国内的大导师。
1: 哦。
0: 啊，然后给他做了翻译，所以每个校准呐、啊，包括里面的例子案例，你会有一个欣慰的点，就是你发现了这样的全球同步的科普书里面，竟然有那么多的是我们国内的例子。
1: 对、
0: 啊，就说明我们的这个科学的这个程度，其实也开始慢慢领先，开始可以在世界。

0: 崭露头角了，对于孩子来讲这是一个巨大的信心。
1: 嗯，
0: 否则的话他从小看到就是国外的科技怎么怎么发达，国外的这些案例怎么怎么的优，怎么怎么的好，怎么的让人震撼，对于孩子来讲他是向往的，但是看完这个书他是有一种确定感，就是我也可以啊，这个感觉对于孩子来讲是非常难得的。
1: 是，而且咱们看科普书的话，孩子还可以稍微休息一下眼睛啊，因为现在大量的这种屏幕时代啊，孩子有时候视力啊，大家都担心他下降。
0: 嗯，
1: 另外呢，就是这些都是经过三审三校的。
0: 对，
1: 有的时候网上的很多信息，包括一些视频啊，它其实是失真的。
0: 嗯，
1: 啊，它是不对这个结果负责的。
0: 您这说的太对了，就是说实话，我们这里面的信息啊，就有很多和我们日常的这个认知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就是。我们的小伙伴就是咱们专门有编辑小伙伴嘛，拿这些书来去拆书写书稿，然后他们在发现问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也有一些资料会依赖豆包去查询，豆包给出来的信息和书里面的内容是不一致的。
1: 嗯
0: 啊，但是这个不能怪 AI 不对，因为它本身就是大数据逻辑，也就是说错的多了，那它给你呈现的答案就是那个多的。
1: 对，豆包会道歉，豆包会道歉，
0: 他会道歉，是，
1: 对不起，刚才是我疏忽了。
0: 对，他会道歉，但是你正确的知识，我觉得还是要看这个书籍里的内容啊，来去给孩子一个正确的导向嘛。
1: 哎，这是我们推荐的第一套书哈。
0: 对，
1: 我们另外还有一套书啊，我们，但是这套书的话，是不是有点贵呀？这套书，
0: 这个呀，
1: 一看 DK， 我觉得就有点贵，当然也是品质的保障啊。
0: 家长们认准的 DK 啊。啊，家长们认准的 DK， 那为啥认准 DK？ 我觉得这个理由应该常买书的家长应该都对吧？都不用我过多的去安利他啊，因为确实品质有保障，贵有贵的道理。为什么我们说贵？大家可能知道科普书有一个点就是要新，对吧？那么旧的科普书怎么办呢？我们就把它丢弃了吗？其实也挺可惜的，对不对？那 DK 的这个书，首先它已经大火了。啊，它叫做 DK 万物运转的秘密。之前很多大咖，我在这儿能说名字吗？
1: 可以说，
0: 可以说，是吧？
1: 可以说。
0: 那个像樊登老师啊，像很多其他的这些图书的大 V 呀，他们其实都推荐过这本书，而且是联名推荐，就是纷纷一遍、两遍、三遍的推荐。为什么这么好？就是因为这个里面的科普信息啊，特别的扎实，特别的全。啊，它是一个以小猛犸象为主题，以这个猛犸象，你怎么样去把它给搬运出来？怎么样去给它称重量？整个的一个完整的故事链路。来给大家讲解了什么轴啊、滑轮啊、斜坡啊，所有的这个物理知识，而且它在每一个小故事后面的这个科普的内容是给大家上强度的，就是解释的特别详细。这样的一本经典书，怕就怕在什么呢？怕就怕在它的知识陈旧了。
1: 嗯，
0: 比如说有新的全世界发明的这些物理学家又新发现了一个物理的定律也好，或者一个现象也好，跟原来的这些物理的知识有悖，那怎么办呢？这个书每隔几年就会修订一次
1: 啊，
0: 每隔几年就会修订一次。也就是说，您买回家手里的那本旧书千万别丢啊！我们可以看到它修订本的哪些地方做了修改之后呢，您把那个相应的部分改掉，就 OK 了。那如果之前没有买过这套书的，强烈建议啊，大家可以拿回去一本看一看。那现在正好出来的呢，也是它的最新修订版。
1: 啊，
0: 里面至少有3到5处跟上一个版本是有区别的，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啊，
1: 就是这种书籍啊，我觉得就是把复杂的东西给它简单化，然后把一些你看不懂的一些描述的文字变成你看得懂的图，还有一些很简单的文字。
0: 是它的这种这个 DK 的排版呀，包括英式的插图啊，其实对于孩子来讲，尤其对于国内的孩子来讲，当时 DK 引进的时候是一个冲击，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因为你会发现原来我们的那种排版也好啊，它是很难让孩子们能感兴趣的啊，但是现在就是很多国内的书现在其实做的时候啊，也有这个 DK 风啊，咱们叫 DK 风，就是在模仿它的这个画面的这个视觉效果。其实很简单，为什么要模仿？就是因为它好，就是因为客户买账，就是因为孩子能看得下去，就这么简单。所以您看它的整个排版，包括图书里边的品质，就是做到你拿回去之后，你就觉得这个书我就能在家放10年20年，放到我的孩子能继续看。
1: 对，
0: 就是这样的品质。
1: 对，因为它是一个关于物理的这么一个科普的书籍。
0: 对，
1: 无论是它的插画师，也是这个世界级的这个大师吧。
0: 是的，
1: 建筑类的插画师，同时呢，还有它的作者应该也是凯迪克金奖的一个得主。
0: 对，大卫麦考利，他非常非常的有名，基本上，童书界在全球比较有名的作者，也就是这几位了。所以DK 他有一个点，就是他每次在做一本书的时候，他基本上都是找全球范围内，哎，对这个领域 表达特别好的，他不光是说找这种物理学家，顶尖的物理学家，他会给大家找到在物理学领域非常牛，同时又能给孩子表达很清楚的这样的一些作家去给孩子写书啊，这是特别难得的。就像待会儿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一个文学作品也是一样的逻辑啊，它不光是得你自己底蕴够，同时你还得表达出来让孩子能理解，这才是一个童书的精髓。所以其实我们在给孩子们去挑童书的时候特别看重的也是这两点。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7号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14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740公里，北纬26.8度，东经128.1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还将略有增强，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可能于9号夜间到10号早晨在浙江宁波至福建宁德一带沿海登陆，市防指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今天夜间到8号白天，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3级，阵风13到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到15级，阵风16到17级。沿海海区8到10级，阵风10到12级。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
3: 我是一条鱼，出生的时候我就从海的此岸出发了，我的生命横跨大海，于千千万万滴水中寻找一次偶遇，我将在彼岸的晨光里对你歌唱，我曾见过你，
1: 光影在歌唱，当你遇见谁会有怎样

我是杨洋。今天光影在歌唱呢，就跟你说的是经典的金酸梅奖，这可是每年一度的影迷们心中的一大盛事。它来自于8个国家500名电影界的专业人士，还有影迷和记者共同投票选举产生，要讽刺和挖苦那些制作低劣的烂片。其实原本意义也是鞭策电影人，而金酸梅奖最精彩的是安排在奥斯卡颁奖的前一天揭晓，所以说这个颁奖总是会很抢戏的。光影在歌唱，今天跟你来说经典的金酸梅奖。要说到这一奖项啊，它是在1981年首度颁发，讲座很有意思，有一个高尔夫球被8厘米的胶卷给包围住，上面呢会有一个覆盆子，覆盆子什么口感呢？酸酸的。在这个覆盆子上呢，镀上一层金，什么意思？就是说跟参与的电影一样呢，华而不实，粗制滥造。今天和你一起来看看那些拿过金酸梅奖的大牌演员。当然我的原本目的并不是吐槽啊，因为这些大牌演员他们都有很多优质的获奖的影片。今天首先跟你说的这一位呢，就是麦当娜。

tan bonita 啊，这首歌曲呢，应该是勾起了各位的共鸣。看到有朋友说阿丽姐的歌，好久不见了。我们听到的是麦当娜的演唱啊，感觉怎么有一点广场舞的气质啊？怎么说呢？这首歌太经典，但确实是年代久远。但是我听起来呢，是有着时代的滤镜的，还是很动听。今天光影在歌唱，跟你聊经典的金酸美甲。麦当娜和她的导演老公盖里奇啊，合作过电影《踩过界》，改编自1970年意大利的经典影片，讲的是一个贵妇跟水手流落荒岛的故事。这个影片呢，在美国公映之后，票房实在是不佳，所以呢，导致她在英国没有办法安排在院线上映，最后只能够直接向录像带市场发行。金酸梅奖获得过这个奖项的大牌演员，首先跟你来说的是麦当娜。其实麦当娜的电影事业一直发展是不那么顺利的，她的演技呢也始终被评论界骂得体无完肤。对于她，因为007第20集《水与争锋》获得最差女配角奖，金酸梅奖的创始人呢就曾经解释，他说，尽管麦当娜在《水与争锋》当中只出场了2分钟，但是她的表演简直就形成了视听的打击，让人难以忍受。而麦当娜呢，针对金酸梅奖创始人的评论，她也给出了回复。这个回复着实大胆呢，那就是吸引。对的，从此之后再也不演了。不过呢，麦当娜还是有人作伴呢。在影片《水与争锋》之后，她的这个金酸梅奖记录和动作明星史泰龙是打平的，而且呢，并列的成为了金酸梅奖历史上获奖次数最多的演员。

0: 尽悲欢。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1: 请问9791附近没有？
2: 微信靠机主。
1: 司机，
2: 机主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1: 在我隔壁？
3: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1: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叫姑娘，贵姓芳名了。
4: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5: 小姐，你找谁啊？
3: I'm sorry。
5: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3: 不是，
6: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赛歌唱，问候各位，我是杨洋。今天和你聊的这个主题呢，是经典的金酸梅奖，看看哪些大牌演员都得过这个金酸梅奖。当然我想跟你说的是那些背后的你不为人知的一些让你感动的故事。比如说我们首先说到这一位大牌演员麦当娜，音乐剧《贝隆夫人》在伦敦和百老汇造成轰动，于是呢就拍成了电影。历经资金募集、选角困难的多重考验之后呢，终于是在1996年的时候登上了大荧幕。很多女明星啊都试图要争取演出这个剧中的主角伊娃一角，甚至呢包括梅姨也是竞选的候选名单上的人，但是最后这个角色却落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的头上。那这个人呢，就是麦当娜。

知道麦当娜呢拿过金酸梅奖，然后评论也是很不客气。可是我要告诉你，麦当娜同样的也拿过金球奖的。为了出演这个贝隆夫人极具挑战的角色，麦当娜煞费苦心，在演出之前接受密集歌唱训练，而把她为人所诟病的泡泡糖声音转变成明亮干净的声音。勤奋的麦当娜专门为此进行3个月的专业的声乐训练。此后呢，麦当娜在主题曲的录制当中，在录音棚里头足足是待上了4个月，光是影片里头49段音乐，她就录了超过400个小时。然后麦当娜在拿着这些精心润色之后的精品，又语气恳切又非常谦逊地给导演写了一封亲笔长信，阐述自己有志气做好的决心。面对这样的心血付出，连阿根廷总统也被感动了。据说阿根廷总统呢，甚至愿意在麦当娜拍摄这部影片期间使用自己的总统府阳台拿给他用。在拍摄当天呢，麦当娜出现在总统府阳台，缓缓而自信地唱出了这首歌，歌曲就是阿根廷别为我哭泣。当时在场的4000多名观众和工作人员全都被深深感动了。而在第69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这一首《阿根廷别为我哭泣》也一举夺魁，斩获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从此，这首歌和麦当娜一起成为了电影史上的绚烂的传奇。

这首歌曲《阿根廷别为我哭泣》来自麦当娜。听这首歌你也会觉得很恍惚，天哪，麦当娜生于1958年，30多岁红遍全球，她也依然活成少女啊，可以叫她乘风破浪的姐姐吗？可能远远不够吧。出道37年来造型百变，没有人可以像麦当娜一样永远保持她的时尚感跟独特的音乐风格。接下来我们听这首歌 Music。 今天是和你来聊经典的金酸梅奖的，我是杨。

0: 7号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14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740公里，北纬26.8度，东经128.1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还将略有增强，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可能于9号夜间到10号早晨在浙江宁波至福建宁德一带沿海登陆，是防止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今天夜间到8号白天，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3级，阵风13到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到15级，阵风16到17级。沿海海区8到10级，阵风10到12级。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2: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3: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

了一部叫做《哈拉小子》的电影，拿下了金酸梅最烂影片、最烂男主角等等五个奖项。他是金酸梅奖设立以来呢第一位亲自到达现场接受所谓颁奖的获奖男星。今天的光影在歌唱呢，是和你一起来看看那些拿到过金酸梅奖的大牌演员。其实他们很多演员都是有大奖加身的哦，比如说国内观众很喜欢的演员小雀斑艾迪·雷德梅恩，他是82年生人，在演戏方面非常的有天赋，至今呢已经提名和获得了多个国际级别的电影奖项，最重量级的就是奥斯卡的最佳男主。他的《丹麦女孩》还有《万物理论》都是很好看的电影，当然也包括《神奇动物在哪里》在院线的时候就是很受观众的欢迎。不过呢，金酸梅奖也没放过小雀斑哦，他居然还得到过金酸梅奖的最佳男配角奖。这个电影作品啊叫做《木星上行》，其实也在院线公映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这个片子在豆瓣上评分确实是很低。不过呢，这部科幻片到底看得下去吗？其实我觉得是可以，因为呢，你光是通过小雀斑的作为男配的几个截图啊，你就会觉得哇，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才让他会有那样的表情？所以你想去刷刷看。同时呢，这一部《木星上行》的电影呢，视觉效果是可以的。那么小雀斑呢，在当中饰演了一个反派角色，太空的暗黑魅力啊，在他身上是得到了很好的呈现。说到小雀斑，他主演的《神奇动物在哪里》很受欢迎，但是呢，关于神奇动物啊，包括他演的所有的片子，我实在是找不到什么歌曲去搭配他这一段神奇的经历。所以呢，接下来这个歌曲啊，《乘风破浪的小姐姐》，金莎的一首歌，太空影片当中它是有神奇魔力的。那这首歌呢，它说的是爱的魔力，所以我们听一首甜甜的歌吧，也跟小雀斑给你的气质可能会有点一样，我们听听看金莎这首《不可思议》。

0: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0: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0: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0: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0: 欢迎在歌唱，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我是杨洋。今天跟你闲聊，闲聊什么？经典的金酸梅奖。2005年的时候呢，金酸梅奖的颁奖挺有趣的。哈利贝瑞他亲自出席了2005年这一届的金酸梅奖颁奖典礼，这可是历年来啊最声名狼藉，并且震撼好莱坞的。要知道呢，在那之前，哈利贝瑞已经是奥斯卡的最佳女主角了。那是什么影片让她获颁金酸梅奖呢？就是这一部《猫女》。那她来到了现场的时候，一手拿着2002年她获得的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奖杯，另一手呢就拿着金酸梅奖的这个讲座，所以台下一片笑声。要说到哈利贝瑞啊，是2002年的时候呢出演了现代爱情电影《死囚之舞》，获得了第74届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女主角奖，而她呢也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位获得奥斯卡的黑人女性。印象很深刻哈，2002年的时候短短的头发红毯上很亮眼。你要说网络都是有记忆的，那确实是这样。就在那一年呢，哈利贝瑞呢她是获得了最佳女主角，宣布布劳迪凭借着钢琴师成为当年最佳男主角的时候，兴奋过度的这个最佳男主一把抱过她来了一个长长的接吻。最佳男主角布劳迪他说那是我人生最难忘的时刻，所以呢我就感觉那一刻好像时间都变得很慢。等我醒悟过来的时候，结束那个长长的接吻之后呢，台下的观众啊都是举着灯牌在嚷嚷，发现他们都说你们赶紧下去吧，你们的时间到了。那个场景后来很久以后想起来都是很神奇的。那我们再说回这一部《死囚之舞》，2001年的时候上映。别看呢它的片名翻译过来是恶狠狠凶巴巴的，但其实说的是缠绵的爱情。一个执行死刑的狱警跟刚被他处死的犯人的妻子邂逅并且相恋的这么一个故事，世界上哪里有这么巧的事情啊，当然就是活在电影的故事当中了。爱情影片嘛，歌曲都很好听，所以接下来呢两首歌的时间，我们来听听看影片当中的插曲。一首呢叫做 I'm Your Man， 一首叫做 Your Love Is My Rest。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7号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14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740公里，北纬26.8度，东经128.1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还将略有增强，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可能于9号夜间到10号早晨在浙江宁波至福建宁德一带沿海登陆，市防指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今天夜间到8号白天，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3级，阵风13到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到15级，阵风16到17级。沿海海区8到10级，阵风10到12级。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3: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3: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1: 老情歌，是时间。

0: 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1: 我记得是在96年的时候，当时伍佰和杨乃文他们几乎是在前后脚都发了自己的第一张唱片。我楼下唱片店的那个老板，他非常的迷恋伍佰，所以呢托人带了两张唱片，一张是伍佰的，还有一张就是杨乃文的。之所以带着他的呢，完全是因为爱屋及乌，因为当中有一首歌是伍佰写的。后来伍佰越来越主流，而杨乃文呢则不太有声息，他的名字逐渐成了小圈子里用来标榜自己品味的标签。在离开了几年之后，杨乃文又出现在了乐坛，带来了一张叫做《女爵》的专辑，而这首歌的作者就是苏打绿的主唱吴青峰。多年之后，他用自己的方式再次演绎了这首《女爵》。

女爵吴青峰的版本有她自己独特的味道，其实我更爱的仍然是杨乃文的那个版本，因为杨乃文她的声音里少了一些性感，多了一些感性，不甜腻也不装纯，听起来别有一番风味。而且她最厉害的一点是，不管是唱谁写的歌都有自己的味道，即便是风格强劲的张震岳，所以呢，写歌的人后来再拿回来唱的时候，你不会觉得他是在翻唱，反倒是还原了一首歌的另一种气质。这是张震岳当年写给杨乃文的

0: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 别动，放下，
2: 别动，
1: 放下。
3: 他没想到从此堕入深渊，曾经的爱和梦想无法继续。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无毒青春，健康生活。
4: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5: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4: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5: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4: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5: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4: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6: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综艺节目《超级星光大道》里常年必备的一首歌就是《炫目》，这或许跟当年的评委里有袁惟仁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吧。《炫目》这也是袁惟仁在执迷不悔、过眼云烟之后再度为王菲写的一首歌。这首歌既没有执迷不悔的商业流行，也没有过眼云烟的冷感还有暗色，而是回归了袁惟仁最拿手的属于台湾民歌时代的那种清新色调。袁惟仁自己非常喜欢这首歌，所以多年之后他也把它再次的翻唱收录在自己的专辑当中。温暖的吉他声正像歌词里唱的那样，旋转的木马可以让你忘了伤。

那个当年在台湾的老房子里弹着吉他的少年，弹着弹着就成了华语乐坛不可忽视的人。而如果我们尝试着把自己的梦想让别人知道，让别人了解，或许有一天你的梦想也会走进你的生活。早在多年前呢，黄小琥还是一个新人的时候，就跟伍思凯他们同在一家唱片公司。那个时候的伍思凯在音乐上的才华呢，也被市场所接受，而那个时候的唱片公司也是非常鼓励音乐人去写歌去创作。伍思凯写的第一首歌并不是为自己，而是为黄小琥写的《不只是朋友》。因为伍思凯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就觉得像看到了赵传，有一种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的细腻的感觉。于是他把自己的一段情感写成了这首歌，让黄小琥一夜成名，也在第二年拿到了最佳新人奖。更奇妙的是，多年之后伍思凯自己也曾经把它拿来演绎，算是一种温故，不只是朋友。

0: 蹉跎。
1: 七号十七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今天十四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740公里，北纬26.8度，东经128.1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还将略有增强，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可能于九号夜间到十号早晨在浙江宁波至福建宁德一带沿海登陆，市防指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今天夜间到八号白天，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3级，阵风13到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到15级，阵风16到17级。沿海海区8到10级，阵风10到12级。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
2: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关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3: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

0: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适量运动，配合治疗，预防慢性病从现在开始。关注慢性病防治，给健康多一点时间。
1: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2: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1: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2: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1: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2: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不是每一个唱得好的人都能够写得出，需要天时地利，更需要一些先天条件。而顺子无疑在这方面是有着优越的先天条件的，因为他的母亲就是一位非常出色的钢琴演奏家，从小耳濡目染，自然也有着非常不错的音乐修养。顺子的成名作当然不得不提《回家》，其实这首歌是那个时候他要离开欧洲那个生活和工作了很多年的地方，也不得不和当时的男友分开，开始新的生活。那时候他在欧洲也做一些音乐老师的工作，但是那一天呢，刚好他的学生有事请假了，于是他就用闲下来的这个时间写了一首歌，无意中哼起来，让旁边的妈妈听到直呼真是太棒了。直到1997年，顺子签约到了台湾的魔岩唱片，发行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的时候，才把这首歌纳入其中，也一瞬间刷亮了所有人的耳朵。

语乐坛流行起了翻唱风，但是我想顺子的这首歌恐怕每个人都会慎重来选择，因为无论是从情感还是技巧上来说，它都是难以超越。曹芳，他的家乡在云南，这是一个非常美丽也非常自由的地方。其实曹芳并没有受过任何的正规的音乐创作的训练，也因为没有束缚，他的音乐听起来充满了无拘无束，很自由也很幻想。这也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女孩子，她大学毕业之后一个人到了北京，成了小北漂，后来是小柯的公司签了她，开始了自己的音乐之路。没有想到这样一个看起来秀秀气气的女生，在06年发行的这张专辑竟然可以在一夜之间拿奖拿到手软。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做《遇见我》。

0: 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脑子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7号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14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740公里，北纬26.8度，东经128.1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还将略有增强，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可能于9号夜间到10号早晨在浙江宁波至福建宁德一带沿海登陆，市防指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今天夜间到8号白天，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3级，阵风13到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到15级，阵风16到17级。沿海海区8到10级，阵风10到12级。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

回忆到方大同刚刚出道的时候，你还记得吗？2005年，唱片公司采取听其声而不见其人的宣传手法，后来他开始参与各大音乐会的演出，慢慢的大家见到了他。我还记得当年好像是担任飞儿乐团拉阔音乐会的开场嘉宾，全身穿着白色服装，唱了《春风吹》还有《男音》这两首歌，也算是为他的歌手事业真正拉开了序幕。

何洁是具有丰富细腻的声线的，后来随着舞技日益精湛，举手投足之间竟然有了李玟当年的风采。比如说她在演一些说唱电音风格的歌曲时，她都会以那种恰到好处的力量来唱出自己突破和改变，那种游刃有余的把握力，你会发现既没有用力过猛，也不会丧失出击的态度。

0: 7号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14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740公里，北纬26.8度，东经128.1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还将略有增强，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可能于9号夜间到10号早晨在浙江宁波至福建宁德一带沿海登陆，是防止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今天夜间到8号白天，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3级，阵风13到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到15级，阵风16到17级。沿海海区8到10级，阵风10到12级。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
1: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说到阿杜，家里面兄弟姐妹一共有五个，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两个弟弟，一家人在新加坡绝对算不上是好家境。父母离婚后，家庭生活更是窘迫，跟母亲生活的阿杜在15岁就辍学了，去修车厂当学徒，随后到电脑公司组装硬件。此后的7年时间里，阿杜都在建筑工地当工人，和工人们吃住在一起。那个时候的阿杜最喜欢在下工以后边跟流浪狗玩边跟着电台唱歌。有一天，阿杜陪着朋友去参加歌唱训练班比赛，被唱片公司看上了，结果意外地击败了3000多名参选者，脱颖而出，人生就此改变。

0: 10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2: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那一年，借了辆自行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她出去看看世界。
2: 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3: 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
0: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2: 爸，喝茶。
0: 使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而你总想接我们过去住。其实，我俩在家好着嘞。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觉得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 别动，放下！
0: 别动，
1: 放下！
2: 他没想到，从此堕入深渊，曾经的爱和梦想无法继续。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无毒青春，健康生活。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发现一眨眼又一年，时间越来越不够用，越来越不值钱。我老妹说今天明天后天都是 weekend， 快收屏的年代还有什么值得纪念？是谁的罪过？敏感的人都特别脆弱，但生活对你 bluff 总是轻易让你退缩。可开心最重要，不是吗？干嘛纠结对错？美梦都可以变成现实，不只留在被窝，别叹着气，让麻烦看好戏。我爽在每分每秒每个当下，记得算个屁。人生短短几十载，有多少值得生的气？坏情绪是个 trap， 别中了他的计。就算口袋里只剩最后一支烟，就算今天是世界末日来临前一天，我还是毫不犹豫站在信念这一边，像等着 COVID

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0: FM 九三点三，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0: 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楚飞办宣。

0: 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1000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

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0: 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嘘，
2: 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3: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
2: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4: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2: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5: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0: 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但也有爱，有暖，有甜。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3: 来了就是宁德人，
2: 喜欢你
3: 宁德。

0: 微薄的阳光是他最受歌迷喜爱的特点，他很喜欢把生活当中遇到的任何事情用幽默打趣的方式表现在音乐上，听上去真的是生活没心没肺没烦恼。
1: 我在这里计算终点的距离，下一站

0: 您听到最美好的祝福话语是什么？
1: 亲爱的，
0: 在春节，
2: 新春快乐！
0: 在端午，
3: 愿你端午安康。
0: 当你生日时，
2: 祝你生日快乐！
0: 当你远游时，祝你一路平安。祝代表着人们对事物的期盼，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的向往。祝福不仅可以通过话语表达，也可以展现在画面里。在宁德这容，一把剪刀，几张红纸，就能把祝福寄托于方寸之间。
1: 我们可以集所有的祝福在一个画面中，这都是很美好的寓意，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最吉祥最质朴的一种祝福跟祝愿。
0: 走进福文化，发现身边每一份美好。

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有没有发现有的事情啊，有机会做的时候呢，赶紧就去做吧，因为后来我们都发现等到没机会再去做，一切都来不及了。有些人也是这样，有机会珍惜的时候好好珍惜，别等到失去了再把握。人心原本就是看不懂猜不透的，生活原本就是甜一阵儿苦一尝，心情呢原本就是喜一寸忧一尺，人生也原本就是拔一路射一程，唯有看透方可从容，唯有看清才会有幸福。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从星光大道开始关注萧敬腾的听众呢，经常会问过去那个萧敬腾去哪里了，三番五次调节唱腔，不断改变专辑风格，对于一个成名歌手来说实在是大忌，但萧敬腾还是毅然决然地探索每一个突破的可能，成功与否暂且不论，至少在年轻歌手当中，这种敢跳出舒适圈挑战自我的态度就值得点赞了。不是谁都能成为周杰伦，除了因为周杰伦是作曲编曲的天才，还因为他的巅峰期是乐坛的最后的辉煌，那时整个音乐制作体系健康，造型能力强，音乐风格百花齐放，包容性也更强，这应该是所谓的天时。

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也会在音乐里跟你分享一些职场的生活的我的一些感受。有的时候朋友们会给我提出这样的疑问啊，为什么他老说我想多了？

为什么他总说你说的算？为什么他总说啊，我忘记了，下次一定行？其实爱说这些话的人呢，被称作是被动型攻击人格，不要不在乎，在职场生活当中，这样的人大有人在。比如说，他们不喜欢表达真实的想法跟欲望，但是呢，所作所为又往往透露出否定、消极的态度。另外呢，喜欢说我都可以的人啊，这应该算是一种无声的抗议行为，看起来好像跟你在商量着未来的计划，但是他会在每项提议当中找出各种错误，然后呢还不愿意提出自己的任何建议。你看看我说是不是？还有的朋友会说啊，你说的都对，你说的都行，这其实就是另外一种拒绝沟通，所以他们会避免一切真诚讨论问题的机会，或者呢会开始扮演着受害者，说着你永远都是对的。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类的音乐 MV 其实也是很好看的，有好几首，比如说像忽然之间极尽直白的拍摄手法，在打动歌迷耳朵的同时也成就了经典之作。